0: 老者需及时的汇集资讯，评估风险，明确分工与对外说明，同时安定团队情绪，透过预算或者预定的规划与事后的检讨，强化组织的韧性，将危机转换为改进与成长的契机。特别我们谈到的最近大家一直在宣传的，不管企业啊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常常在谈韧性。柯文兄，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对于韧性有什么样的诠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解读，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
1: 好，其实我忽然想到就是分位这个字，因为我们在 IT 里面有分位，分位就是软硬都在里面 ，embed 在里面，这个叫这个分位。那其实，在现在的我们讲硬实力、软实力，那通常韧性就是在这两个当中，你保有一定的弹性。可能分配的比例不同，你技术比较强，你可能80%的硬实力，20%的软实力。软实力有可能代表的是你的沟通能力，有可能是你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会沟通，不代表会协调，这个有时候不同的意思。那我想在产业里面来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尤其在台湾今天在国际能够被赞扬，或者是今天被看见，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处在压力的里面所以这个韧性就被台湾好像等这个贴上等号了就我最近常看到一些 YouTube 介绍台湾地震地震外国人来哇惊慌失措，从这辈子都没有碰到，台湾说还好嘛，摇一摇即便那个灯都已经摇得很厉害，没有倒下来，因为台湾的这个建筑是有一定的规范在，所以OK 的。可是你看很多状况在大陆，我看到很多视频就跑出去了，大家吓死了。所以我想韧性这件事情，其实当然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应用可能有些不同，但实际上总体来看，韧性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面对挑战困难里面，你有足够的可能要讲软实力跟硬实力，你怎么做好这件事，里面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对的智慧的能力来调配这件事情，以至于你的韧性变高，度过那个难关。
0: 好，谢谢柯文兄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韧性是不是等于应变跟危机的当下的管理的能力呢？
1: 是，确实是这样子。对啊，我是非常认同。其实，我身上其实就经过好多次这种。应变的能力比方来讲，这个我之前是集团的副总嘛，为什么会当子公司总经理？就是因为公司那阵子已经很好了，非常赚钱，员工什么对食物不满意，开始抱怨。那刚好食物在美食街，我们有好几栋大楼都是我在管，开始抱怨了。那总经理就问我，柯文，你怎么都不好好办好这个餐饮，让同仁抱怨？这个大家抱怨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以前叫外包，后来就开始我就想，那我要不要试着找饭店厨师来，他们 总是最厉害吧，公司赚钱就我们请得起这些人了，我就去挖角。我最后都挖了 一团的人，然后从一个店，从一个摊位，就是美食街里面一个摊位先做起，结果做太好了。我本来是用这个事情给其他的这个餐饮外包的人压力，就结果外包的人开始撤退，好像做不出来。当然我也想一下，其实也没错，因为我这个点因为赚钱嘛，是我自己经营，我可以赔下去，可是他们赔不起啊。所以他们陆续撤走，撤走我就比较接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子公司会出现的原因，因为干脆就自己慢慢接起来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忽然回想这件事情，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想做好这件事情，也因为别人的抱怨，可是却促成了这件事情。让我在现在后来餐饮界就很多的朋友原因也在这里。
0: 其实柯文兄，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你所谈到的，等于说你讲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你在为什么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更重要的关键点是，当我们碰到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嗯，
0: 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应变跟危机呢？
1: 好，好，其实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对，在职场人非常重要。其实我常常会想说，若我们今天碰到困难，你的主管对你，霸凌，对你这个不加颜色，或常常给你麻烦，那你就要去分辨清楚说，他是真的找我麻烦，还是对我的事情挑剔？他是针对我人，还是他针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假如他针对每一个人，这是他的人格特质。若他针对我，那可能他对我有意见。哦，即便我讲是对的，觉得大家觉得有道理，可他还是不愿意，那就是他对我这个人可能有敌意。哦，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要去分辨好这件事情，在职场里面去弄清楚这件事，你才好拿出对的对策来面对。那通常我的个性是这样的， 我在职场里面，如果碰到很多的压力，或者碰到我，老板更高的要求我做不到的，那怎么办？通常我会把这种负面转成正面。其实我应该讲很感谢上帝，就是这是我，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有这个能力，或者我有这个本质，好，那我试试看把它做得更好，超出对方的需求，进而后变成，当我一次一次胜过的时候，在很多状况下我就会变成什么，我都愿意尝试新的挑战。最后我还去当子公司，是管所有一天要煮七八万顿饭的原因，可以挖到处挖很多厨师，上这个餐厅的厨师，这个五星级饭店的厨师。为什么？我发现即便我没有餐饮的背景，可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做好到别人知道这是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我就愿意是吧挑战自己。我不是从外面的挑战变成内部的挑战了，那就是说我自我要求更好，那进而就会提升到你的能力，你的职场也会开展出不同的，技巧或不同的视野出来。
0: 柯文兄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面对应变跟危机，我们是诚实的去面对它吗？
1: 是
0: 要处理它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一般人碰到应变跟危机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我们就抵抗它，这个不干我的事，都是别人的事嘛。那通常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管理，或者我们 当一个领袖或者一个领导人，我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态度呢？
1: 好，其实这个问题金英哥其实问的也蛮值得在空中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我提供一个看法啦，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若你是有一个，思维，这个问题是属于高层的问题，还是一个，中层的问题，还是一个属下的问题，就你必须先分清楚。因为有时候刚才其实我们在 上一次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说，其实可能你越级管理，这个问题来你觉得很急，你就会插手去管理，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把这个上中下拿出来，因为我们把它格局。所以我觉得像，我常碰到问题，我跟辅导新创也是这样，我们先厘清问题，这个问题你看到的问题的背后本质是什么，从哪里出来，是缺钱，还是缺订单，还是产品这个交不出来，交不出来我们有外包可以处理，对不对？那这个缺钱我们就要东西，是缺钱还是你烧得太快，钱烧得太快是缺钱的，还是你需要杠杆，这个那你到底是增资好还是用融资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你就要厘清问题你才要才好。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冷静，冷静看待问题，然后当然要有智慧去分辨出来。那这个分辨出来厘清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找出方法的。
0: 好，我们回头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面对这样子应变跟危机的，我们 有没有什么步骤，或者我们 有什么样的想法能够去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更有效的应用。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的子公司担任总经理，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许多非营利组织的理监事或者理事长。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责任是陪伴新创或者创新模式的商业模式，陪伴同行跟咨询。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面临危机应该如何应变，我们处理危机有没有什么步骤呢？也请教柯文兄。
1: 好，其实对于危机这件事情呢、啊，这个俊英哥提到的，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里面一定都有碰到很多危机的。那当然，我觉得那步骤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应该有，我觉得啦，就是你在自己都应该有一套这个一招半式闯江湖的能力。如果你走过江湖的话 ，OK。那我觉得大概我会面对危机的时候，我第一个我的做法就是先第一个厘清问题。就第一个，我觉得若以态度来讲，冷静的态度，然后接下来就厘清，把它格式化。好，这个格式化就是你写在这个用这个 SMART 原则，或者是用心智图，你把它去，当你写下这些东西，问题在那个在纸上面或者黑白板上面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把内心的焦虑、不冷静投射在白板上或在纸上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问题就好像离我远一点了。远一点的是你才有办法用冷静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那你进而来区隔说，哎，这是技术问题，假如我今天在工程界，这是技术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还是老板 approve 的问题，所以你才能进一步去思考说到底是属于可控不可控的问题。不可控那就是要去沟通，可控的表示我在可以掌握内的，那我可以交给下一步的专业经理人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我可以直接下达命令去做安排，跟我的授权下。那不可控的我就要去调整它，调整它第一个我要向他沟通，向客户沟通，所以这个危机可能是顾客强迫你要吃下这批货，公司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那的确有没有，那真的是很多，每次可以谈到很多的例子。像我一次代表一家协议公司，我是协议一个事业部的负责人，我们有一批货送到美国去处理，我大概去那边大概住了很一两个礼拜，都我是因为我工程背景，我又是业务去解决的，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老板已经决定赔钱，要赔到，因为是外国公司赔我们，就要告我们赔到倒，我们是上柜公司。
0: 哇，
1: 其实真的很危险，可是就是很好玩，就是在那个危机的时候还是冷静。就一天我要最后一天要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个我的协理，技术的协理，去跟那家公司讨论的时候，我发现我吃了这么多，那时候我记得是那个386，
0: 很早了，
1: 386很早，
0: 1980年
1: 的。那我们是做 Power Supply 的，协议是做 Power Supply，送货给他都没问题，出货竟然在那边出问题。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我还特为此跑到 Intel 去， Intel 死都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 CPU 改了，里面改了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做了一些，我当初送给你测试的，跟我交货给你的当初测试的板子，跟你现在目前新版，我一做比对，那时候我都没有比到这个，都在比他最新的嘛，没有比最早的当初为什么测试的。当我把请那家公司的这个 RD 的头说，当初我们给你过，你们也觉得可以过的主机板拿出来一对比，我比一下，就一比一层一层的比，很冷静的比，我应该讲很冷静，说一个细思，这个 step 比到最后，就是一个 delay time， 他们一个 delay time 的改变造成我们这批货没有 make
0: 时间的延迟，
1: 可他没有通知我们，那我们送东西给他测他都过了，所以我们才继续出货。最后你知道最好我最有意思的，他们总裁来的时候，前几天来的时候要准备告我们，把我们公司告到倒，他就这样恐吓我们。可是这个 RD 的头，我跟他谈完之后，我动之以情，我说跟他讲，好像是你这个板子，我没有说你错，我做了一件事情非常 EQ 非常高，我没有讲错，我只比给他看，他发现他自己发现，因为他是工程人员，我用工程师的背景来跟他对谈，我不是用 这个业务的背景跟他谈，我用工程师跟他，哎，我们发现了问题也在哪里？他一听，哎，真的是这样子，他自己主动去跟上面讲，我们就没事了，我们会是送一货柜的免新的给他，没有赔任何钱。可是他们这家公司不满意讲，后面这家公司倒闭。
0: 嗯，我觉得柯文兄刚才谈到的，我们面对这个危机，不外乎刚才柯文兄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要界定危机嘛。
1: 嗯，
0: 你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是品质问题，
1: 不能恐慌啊，恐慌就不晓得脑袋空白了。
0: 还是你交货延迟，还是什么问题？你总要界定危机嘛，
1: 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0: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去评量，去评估 root cause， 为这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有哪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常常对一个管理者而言，刚才我们要善用白板，当然现在是不是还用白板我不晓得了。Anyway， 就是白板，大家每一个相关单位找来的时候，我的做法是，这个阶段有一点点像是脑力激荡。
1: 对，
0: 每一个单位写的都写下来，我都暂时不给予评语。等所有问题都写出来了，我们可以合并浓缩。我们常常这样做嘛，到最后是不是剩下这三个问题？
1: 对对对。发散，然后来
0: 收敛，对哦。哦，那第二个就是，哎，原因找出来了嘛。然后接着从这个原因里面，假设大家都确认，经过大家脑力激荡，大家整合，哦，比如说本来有二三十个原因，哦，到最后这三个原因，那这三个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也许有一个、两个、三个不等嘛。
1: 不等。
0: 那从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企业是不是我们谈谈的 affordable？
1: 嗯，
0: 解决 A 方案，搞不好我要多花10%的成本。
1: 成本，对对。
0: 解决 B 方案，也许等于说时间来不及。
1: 嗯。
0: 解决 C 方案，也许增加2% 的成本。
1: 对。
0: 那从这三个里面，我去挑一个，哪一个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处理危机不外乎大概就是这些步骤嘛。你第一个要先界定危机，第二个原因要搞清楚。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吗？那第四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通常很多领导人会谈到这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负责人什么时候完成。你这个没有完成，你开完会也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0: 你没有去落实，谁去执行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要去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面临处理危机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刚才柯文兄谈到一个，我就自己一个职场经历。我们在做3C产品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早，当然我们有一个3C产品上面有一个电池，会显示我们要去一些跟这个应用的这个会用到手持式的，会有个电池嘛。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客户就跟我抱怨了，哎，John，你们的东西怎么电池剩下明明还有20%左右，你们怎么就会乱码？那荧幕上面就会乱码。那我回来就问我们的这个 R&D 产品设计的负责人，他说那个是正常现象啊，他居然给我回答正常现象。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只有 PDA。Personal 什么 assistant，PDA personal 什么 data assistant， anyway 就像有一点点像手机的前身。
1: 对对，
0: 我说你去买手机的前身，如果剩下15%跟20%的时候，萤幕会显示乱码，你这个产品还会买？他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会买。但是你刚才讲说我们的产品卖给客户会是这样子，你说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他发现他搞错了。我说退万步而言，如果短时间没办法，我希望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不行，马上弄一个样品，你可不可以去改这个有一点弹性？我给你一点点弹性，你可不可以去改风味？我刚才我们讲韧体嘛。你当它会出现乱码，18%会出现乱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干脆自动把它断掉？但是那个只是治标，并不是治本。那至少让客户觉得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真的问题的解决，你还是要彻底去解决吗？
1: 下一个要改掉，
0: 一定要去解决吗？所以经过我这么讲，他自己就像我们要讲行话嘛。虽然我离开，我是从事 R&D 工作很久的，但是从逻辑观念而言， 是说服他了吗？
1: 是
0: 哦，所以说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自己特别，我们是当一个领导人，或者当一个公司的这个，不管是专业经理人、执行长，因为底下的人有时候你不能人性都这样子，能够糊弄你就糊弄你嘛。但是你假设不够精准，你会被误导啊。
1: 是，
0: 那事情就会像雪花一样不断的滚动嘛。
1: 滚动，
0: 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现象或者国家现象，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子，也是都这样子嘛。你没有碰到危机的时候，你没有针对危机的原因去分析，找到真正我们讲 root cause， root cause 要怎么翻译啊？就是关键的、
1: 跟
0: 那关键就是关键的原因嘛。
1: 对对，
0: 就像我们生病，你要找到你的生病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1: 嗯嗯，
0: 你才能够对症治疗嘛。
1: 对，
0: 你没有找到那关键危机的原因在哪里的时候，你所做的任何处置根本都没有解决问题啊。
1: 嗯，
0: 你的问题还是会同样的产生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领导人而言，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在企业，你在家庭里面也是同样有时候会面临危机。
1: 是，
0: 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除了要冷静的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柯文兄特别他，我觉得我常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处理，我就拿一个纸出来，我自己就去分析原因，就把它写下来。
1: 对，我有这个习惯。
0: 哦，就最中性嘛。那你那个你所做的最后的决定会是比较理性的决定，
1: 嗯，
0: 而不是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情绪会被挑动，或者情绪会被误导，常常会让我们做错的决定。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卢克文，克文兄 Jack， 也是宏达电关系企业的子公司的总经理，目前是在阳光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当理监事或者理事长。现在他特别花时间在对于年轻的创新或者新创事业的跟他们陪伴同行。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一个面临这个应变或者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我们还是好像不管我们谈什么题目，还是回到最根本，沟通为什么也是在危机或者应变中间还是会扮演很重要的关键角色，为什么沟通无所不在啊？柯文兄请教你。
2: 谢谢这个俊英哥提到这个沟通。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要学习沟通了，对不对？小孩子哇哇叫，妈妈就知道他一直，爸爸可能搞不清楚状况，妈妈就知道小孩子的习性，他在沟通了。所以我想可能要让空中的朋友们其实学会沟通，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在职场、在 NPO 或者是甚至在家庭或跟长辈、跟儿女、跟晚辈、跟长辈都不同的互动，你的沟通的模式都必须要能够透明 或表达清楚，让对方收起的。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个跟我们上次提到的对齐到今天讲到文化，今天讲到的这个心对心的部分，其实都是非常很关键的事情。面对的问题危机对方，你这个危机若你认为是危机，别人不觉得是危机，或者你属下不觉得危机，哇，那问题就很大你觉得是个很重大，会损重大损失，可是下面觉得还好啊，事不关己啊，那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很需要做好沟通。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的敏感度要够高，组织的反应力。但我现在目前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因为我们在做 AI 嘛，那就 有一家公司，上市柜公司，他提出一个 token， 因为 token 现在的算力嘛，他又发现他开放给员工的时候，那 token 一直在烧坏人不得了。曾经就有一个家公司，每次他 一季就把一整年的 token 烧完了，5000个员工，我想起来是 Uber。Uber 的那个科技长说这个他们3个月让员工那个搞 AI 就5000个员工工程师就3个月玩掉1年的 budget， 那都浪费掉了，有没有产出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但是我想同样可是能不能设置，可以叫今天知道这是危机，我可以每个人就可以设定了。像我现在每天用 Manus 他就他一个月是1500点免费送你，我没有定可是我有订这个 Cloud， 那叫我用那个 OpenAI， 它就有限定的，跑了一些它就会限定，因为 token 它就你已经用完了，那哪时候就开始可以，所以它有设定，所以其实它的一个节制，其实这个就可以让你有一点你对问题的控制有一点管理对。
1: 所以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沟通是很重要的，特别我们在我们的组织里面面临到危机或者要应变的时候，

0: 效的沟通，你会让危机反而会在组织里面扩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信任，这个信任不只是你是一个组织，你一定有对外有上面的单位嘛，有下面的单位，因为是这个整个流程里面一样嘛。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处理，你有父母的问题，你有夫妻中间的问题，你有跟子女的问题，或者跟你的亲戚的问题，这个都会有。所以说我觉得沟通是第一个要件，沟通除了建立信任以外，也避免我们要处理问题，因为我们处理问题跟危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时间。那你这个时间就是要赢得大家的信任，你那个时间才能够真的有效去处理。所以说柯文兄，你觉得这个沟通完的是要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足够的时间，信任为觉得是个根基，你同意吗？
1: 对，我同意啊。其实我就刚才为什么提到算力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其实我刚才提到其实就是界限。当一个公司管理 就像你的界限我们越过我们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沟通了。好，就像 我拿到家里的权限，小孩子的权限一个月可以用1000块钱零用金，他要多出来，他就要开始沟通。为什么我今年可能会超过1000块？我也要买书，而不是只是要买珍珠奶茶。哦，对，类似这样情形。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一直在我们的身周遭发现这件事情，就说，不断的沟通，跟你的界限、跟你的权限、跟你要沟通的对象，其实它是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学好这门功课。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说，这个是你一生必备的能力，一直到最后。哦，不管你今天像我今天做了很多跨领域的学习，哇，那领域的学习，我第一个我要聆听，我先聆听，我才能沟通，要不然我只讲自己，那你在讲什么？搞不清楚，你自己讲的不是人家的行话，那只会凸显你自己是一个行外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需要有一个聆听，那你的沟通效果会更好。哦，那还有一点我刚才提到的界限，就其实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界限在，一个父亲的界限，一个妈妈的界限，哦，这个界限是不同的。哦，一个爷爷奶奶对孩子的界限，你可能是更宽的，对不对？可以骂，像我小孩从小这个拿那个电话去敲那个阿公，敲都没问题啊。我们敢敲吗？我们不敢敲，孙子敲没问题啊。那个界限不同啊。好，没有，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强调这个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之外，其实它是一门功课。哦，真的要学习，不断的在学习。而且像我现在在林口长庚跟那个南港的软体园区，在他们这一家的管理公司里面当他们的类似我们在做 AI 的加速器的业师。其实一样，每天的 AI 在进步，我也学不来，真的学的都很辛苦了。讲难听，我们可是你看这些公司拿出来的东西也更，他们也很辛苦。有的公司300人，有的公司18个人，都在想要做 AI 这一块生意，他们也要拿出他的经，可是他要说服我们这些业师怎么帮他对接到可能今天的某某公司大上市柜公司，我们帮他在对接的时候，哪我们在寻求他们的能力真的如他所讲那么好吗？我们就会从他过去得奖的，他跟哪些客户做过，去抽丝剥茧了解到他的 capability 可以，那我们帮他做媒合的时候成功几率就会更高。这我们也在做沟通，只是我们沟通可能有透过一些技术含量，透过一些他们说的说服力，还有透过他们过去这个成功的例子，哦，来做这件事情，那好让我们在做这个业师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完整一点。
0: 其实我觉得沟通是无所不在的嘛，你特别我个人的觉得是沟通，我是要，因为解决任何危机或者问题都需要时间，而且是你在组织里面一定有团队，你在家庭里面也许要时间的缓冲都是需要，但你经过沟通以后，大家这中间的关系可能面临危机或者面临这个要应变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你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能每一个人所看到的要去处理那些事情，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经过沟通了以后，你可以换取争取一些时间或缓冲期，这个 我个人把它解读就是让这个关系紧张的关系中间变成有信任的基础，你才能够从容的去解决那些问题嘛。
1: 是是是，
0: 但是你没有经过沟通，也许就是杂乱无章，每个人就是

0: 通一头，脚通一脚，每一个人表达的这个解决方案都不同，那根本乱成一片。就算解决问题，也都是解决治标的问题，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嘛。我觉得这个，所以说医院里面为什么，当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它分科分那么细，最重要的它就是要 identify， 要确认你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在哪里，它能才能够真的很精准的去弄去。等于说对症治疗嘛，
1: 是
0: 哦，那你到 ICU 最重要的 ICU 是功能是什么，或者是急诊室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让你先把命保住。
1: 是，对。
0: 他那个时候是变成双轨并行，他绝对不会先去照电脑断层啊，验血啦、啊、验尿啦、啊嗯，那个弄完了，搞不好这个人已经挂了。
1: 对，没错。
0: 他先救活，但是同时他也去做那些去找原因。
1: 嗯、
0: 哦，那个我觉得有时候治标跟治本是双轨并行的。那你如果在组织里面透过有效的沟通的时候，你刚才这个团队里面就不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一两集一直在讲的对齐嘛、
1: 嗯、
0: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嗯、大家有共同的基础要去面对应变这些危机的时候，大家有在这个信任基础上面、哦、你就能够水到渠成、
1: 嗯
0: 要不然 你看到的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处理，这怎么可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可能的事情嘛。
1: 对，
0: 你问题就是变成很多很多都是杂乱无章的、啊、
1: 我觉得
0: 沟通是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就算我们科技这么样的发达，这个时代的这个诡谲多变，但是那个需要换取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缓冲的时间，沟通我觉得 必然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沟通完的是你彼此的信任，你当主管的你有没有 credibility， 也人家是会不会对你的信誉或者你讲的话人家会不会相信，也是经过沟通、
1: 嗯嗯、
0: 经过信任的基础。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信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人讲对信任，他用信任是个艺术。
1: 是
0: A 是什么 ？Appreciation， 我对你感激。
1: 嗯
0: ，R 就是 respect， 我对你尊敬。
1: 嗯、尊敬、嗯。
0: 然后 T 就是信任。
1: 嗯，
0: 哦、所以说信任是个艺术，是透过沟通去完成的这个事情。
1: 嗯，嗯同意。
0: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来聊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话题：危机跟应变。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 Jack， 他曾经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子公司担任总经理，目前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很多非盈利组织担任理监事或者理事长。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年轻人新创或者新的商业模式，跟他们一起同行。我们这次谈到的这个危机跟应变的能力，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道界定危机，也知道原因，也有一些我们要做决策的时候，我觉得很关键点，我们如何做果断的决策的能力。柯文兄你有什么想法？
1: OK， 好，其实一个果断其实真的也牵涉到在运作这件事情的领导人他的经验，过去的经验跟自信。当然过度自信可能会出问题，或者面子问题就会做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想若经过我们前面刚才讨论的，他都能够很冷静理性问题，找到 root cost 真正的原因之后，其实我想那个危机可能就有机会来度过或者解决掉，甚至我们在有提到常常讲的这个危机会变成转机因为你做了一个清楚的分析跟了解，跟你手上的资源做出最好的最适化或最佳化的一个处置的话，你的风险降低了，可能带来你的风险降低也代表另外可能的机会出现。其实我常讲说，其实我最简单的就我今天出去路上走，若我今天不出门，我永远不知道我会碰到谁，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不出门可能都没事，不花钱，不躲在家里，可出去也可能就有可能碰到不同的机会，看到一件事情感动于心的，或者能够做一件日行一善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我觉得那个态度就很重要，就是你往前走，不要担心。那当然这条路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有同行的人一起在这样走，你的成功几率相对也会更高所以我想在一个危机最后我们要做出果断，其实是需要一些自信，领导人的自信，一个组织的自信。然后当然很重要一点是，如果你今天是跟客户的信任，你的自信必须跟信任搭配起来，那让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圆满一点，即便它还不够周全，因为毕竟还是有可能嘛。那客户跟你也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去面对问题。
0: 好，我们一直谈到的就是界定危机，找到问题的关键，也有一些解决方案，也许有一二三我们很务实的去谈，当我们要做这个果断的决定的时候，也许是你一生很重要的决定，但是如果时间许可，我觉得应该时间是许可的。假设 我底下要谈到的就是你一生中间有哪些是属于你的伙伴，我个人觉得有四类第一个家庭的伙伴关系，第二个你好朋友挚友的这个伙伴关系，第三个若有你有信仰是属灵的伙伴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有职场的伙伴所以你碰到这些危机或者是应变的时候，我觉得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去咨询这些伙伴的意见，
1: 资深的力量来帮
0: 对那你不会去做，就算你经过这样子很理性的分析。我记得不晓得谁讲了一个例子，我有点忘掉了，不晓得很有名的一个人讲说，当初美国的是不是水晶大教堂，他们用 KT 的那种理性决策的分析哪些是 must 的，哪些是 want 的做了很多，到最后决定的方案是 A 但是后来是好像是不是 John Maxwell 我已经忘了他是从性感的角度里面再把它加进这个元素去评估到最后是二做出来是二那个例子我有一点忘掉了。那我特别要讲就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是 你会比较清楚吗？我记得我自己2011年的时候，因为是肺部有个结节，然后等于说我很幸运的是一气呵成，就是我要去动手术的时候，也许他们讲说就是把那结节拿掉，开三个微创手术，但是我有授权医生讲说一个小时去做急速冷冻，他去确认是癌症或者是良性的。良性的时候，我是早上第一刀嘛，然后你十一点大概就会回到这个 ICU。我醒来的时候八点，我想应该我七点进去不可能八点，我想我就知道应该是癌症了。我整个左上肺整个切除掉嘛。那因为是授权，那我要讲的关键点，当我要准备出院的时候，他们要给我弄个人工血管。其实我问他说人工血管要干嘛，肿瘤科医生说你将来要做化疗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等两三个礼拜去做个人工血管。我就想说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做化疗嘞。那我就问那个医生，化疗对我们这个，因为我是 1A 左上被切除变成 2A， 其实是在初期的。那我就问医生说做化疗对我们的病况有没有什么，有多少 percentage 的改善？他说只有10-15%
1: 改善。
0: 对，那我就问他说，我们两个角色若对换，
1: 你会怎么做？
0: 你会怎么做？他给我回答了一个这个很妙的问题，他说 depends on， 他等于没回答问题，
1: 对对对，
0: 他就看状况。
1: 对对对，
0: 那后来我就去咨询了大概四家这个医院。只有一家也是非常有名的癌症中心，他讲你一定要做化疗，其他三家是不用做。所以这个从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健保制度里面容许你是做第二意见、第三意见，去咨询你才做最后的决定。所以说我们在企业里面诊断碰到危机或者碰到应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个机制？你做了很多理性的分析，就刚才我讲的，就也许你有属灵的伙伴，有职友，或者你是家庭的，或者你的职场的伙伴，
1: 对，
0: 你是不需要去咨询一下呢？你在做决定之前，要不要容许你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决定？因为危机已经在那边了，你应该是不是要挪出那个时间去做这样的咨询？柯文兄，你觉得我刚才所谈的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看法呢？
1: OK， 好，你刚才提到，其实我就像看有不同的网子了哈，就像今天一个球网掉下来，你有足够的网去网住它，可以承受它，面对不会整个都一直掉到地上去，好像一个蛋掉下来一样道理。那当然，我觉得我们透过不同，你刚才提到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你职场的，可能是你信仰的，哦，不同类型的。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应该是说，你必须有一个信任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你。要不然你去咨询他没有用，就像我们今天心里有一些问题的，家人都是安慰你，可是你需要 professional， 你可能还是严重到你心里身心灵的话，你可能还是找个心理咨商师，他会从因为没跟你没有利害关系的角度去帮助你思考这个问题，跳脱你环境去思考。那家人都是爱着你的，关心你的角度，那也很重要。所以你有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提的这个你在癌症这件事情的处理一样，这样的话有更客观，应该讲就是更客观的角度，没有利害关系的角度，让你去独立判断。当然，最后我们做果断决定是我们要承担嘛，不管是好跟坏。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刚才我特别讲的伙伴关系，当然我只是举例啊。你有信仰是属灵的，你有好朋友，你有家庭，你有商业，但是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你假如说就商业伙伴，你可能今天找 A， 你下次碰到危机的时候，你可能找 C， 你不可能找同样的人。跟柯文兄所谈的，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基础。所以说，我们面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面临危机或者应变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管理学上面有好多好多的方法 ，KT 啦、理性啦等等的。但是你最终要敲下那个决定的那个果断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那我觉得那是很关键。所以咨询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特别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谈就是稳住局面，应变于危机管理。可不可以请柯文兄能够对今天所讨论的，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1: 好，我想那今天谈到面对危机嘛，我觉得 其实这一生危机是不断的，在我尤其你是做新创，尤其你在做前端尝试新的，其实即便别人是旧，对你都是新的，所以你每一次在你考虑的问题里面，其实你都在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那就刚才提到金英哥提到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谘商的系统，或一些支撑的系统，或一个可信任的系统，帮助你除了客观的、理性的，或者更讲讲信仰好像主观性一点，都这些来帮助你评估你，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塑造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要独自的决定，慢慢的，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会迈向成熟，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不会在情绪里面，你不会在茫然的里面去做了那个冲突的决定，而你做果断的决定的时候，是你愿意走上去，你愿意走上去，你就愿意付出代价，即便有错误，那我们就改正它。就像前面有提到我的宏达店的老板一样，昨天开会竟然他发现有更好的，那就是放下过去，来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我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而且你是战战兢兢仔细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你的危机一定会，我们常讲的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是的，危机中永远有机遇，艰难的时刻永远不会持续。那我记得忘记了是哪一个诗人讲的，他说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讲说没有无尽的冬天，没有该来而不来的春天，没有无尽的冬天，没有该来而不来的春天。所以面对危机或者你的应变，永远都会过去的，但是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如鹰展翅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谢谢柯文兄，
1: 谢谢金英哥。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孟勋，我要请孟勋分享，我觉得现在非常实用，甚至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的一个功课，就是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孟勋的母亲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是需要孟勋来照顾的。孟勋有很多很真实很宝贵的学习。孟勋你好。
1: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你先简单叙述一下你妈妈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有她是怎么样需要你照顾的。
1: 我妈妈81岁，我跟她住在同一个县市，我没有上班。我妈妈在几个月前因为第二只眼睛也开始出现很严重的黄斑部病变，她就是越来越看不到路，然后也因为这个打击很大，所以好多其他的身体的疾病都跑出来。我想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3个礼拜前动了一个腹部主动脉支架手术。动这个手术她紧张到开始吃心脏科开给他的焦虑症的药，出院其实都做得很好，可是他这个药就停不下来，后来也发现药没有效了，他的焦虑很恐慌，后来我只好带他看身心科。所以现在我妈妈是有心脏科的药、身心科的药，还加上他原本自己身体的原来的一些状况吃的药，所以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年老身体很多病痛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我是主要照顾者。
0: 是，妈妈还可以走动吗？
1: 可以，很慢，因为看不清楚，然后身体很衰微。
0: 你们也有请外劳照顾她是吗？
1: 对，这个已经4年了。
0: 嗯，是，然后是住在你们家附近。我刚刚听你说好像5分钟的路程
1: 差不多，所以我每天都去她那边，有时陪他吃饭，有时陪他讲话，然后带他住院啊、出院啊、看病啊、买他需要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
0: 是，孟勋有一个弟弟，对不对？也是跟你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1: 对，但是他是在上班，而且他是老板，所以他其实很忙，他能够帮的也很有限。
0: 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确实最后会比较殷勤或者比较会在意去陪伴父母的，好像是女儿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我想到当年我的父母在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家是4个孩子，2男2女，我们都是用飞机飞过去的啦，我们都没有跟爸妈住在同一个城市。我爸妈住夏威夷，我住台湾。我还记得最后那一年，我妈妈人生最后那一段8个月里面，我就飞了夏威夷7次，呵呵，来回7次哦，就是因为她一直有状况，一直有状况。哥哥弟弟真的是分身乏术，姐姐跟我们就是轮流一直飞过去，一直飞过去。我姐姐也住在美国本土的另外一州，好像就是女儿会比较觉得需要去陪伴父母。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要求，可是我们自己就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要哥哥弟弟这个时候分担，我都觉得他们做不来。那你说他们的太太，难道你没有嫂嫂没有弟媳吗？那时候我弟弟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嫂嫂是外国人，我也完全不期待他要怎么去照顾我的父母。其实嫂嫂出现可能父母压力更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啊，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他，那我们就觉得他就做不到嘛，爸爸妈妈就没办法接受这一个人啊。所以我跟我姐姐其实我们就是认定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扮演的角色。 说真的，我们就是很接纳，这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事，也是甘心乐意。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娘家在夏威夷，所以我去都很开心的。虽然是陪伴父母，但是也是带着另外一种回娘家开心的心情。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也是面对照顾父母亲，孟勋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学到的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功课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这妈妈变得开始很多的状况是突然的，所以你会发现她完全打乱了你平常的生活的次序，你很想拒绝她打电话给你，因为打电话来就是要处理她的事，要听她讲她不舒服，或者是要带她看医生，可是这些都会打乱你原本的生活次序，包括运动都不能运动、包括参加小组都会变得不能参加小组，所以会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样的一个状况，使我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子。我学到的真理原则就是觉得我不能够用拒绝，因为拒绝让我更心烦。圣经有一句话，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混乱的心，是要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所以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安静，就是我在每一天早晨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我要从主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妇女小组在读箴言，我觉得以前读箴言我会觉得像一句话看过去，可是因为自己在面对，我发现箴言里面讲到什么叫做温良的舌，然后讲到义人里面发出的是生命的泉源，就是箴言讲到好多我里面出来的东西，要是温柔的，要是谦逊的，要是有造就的，就是这些东西变得对我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当我如果立刻要想去接我妈妈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生气，常常是生气，我每一次都生气因为我知道你又有事情要找我，而这个打乱了我所有的每天的生活跟计划。所以我觉得我每一天我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很安静的把神的每一句话，甚至我现在会抄下来，我不断的背诵，然后这些话要成为我里面真实的改变，就这些话会让我在回应我妈妈的时候我顿一下，或者我停个几分钟，或者我先不要回她的话，我先去想一想我这句话出去是伤了她，还是可以没有在怒气当中的回话。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生气的。
0: 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我的计划都被你干扰被你打乱了。我在想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妈妈绝对不是想要来造成你的麻烦，造成你的困扰，只是她里面可能非常没有安全感，他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惧怕，他害怕失明，他害怕身体越来越衰弱。那问一下孟勋，你妈妈有信主吗？
1: 有20多年了。
0: 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希望他，哎，你可不可以多一点信心，信靠神，是不是？我们也会很想向他说教，跟他讲真理当我们这样子跟他讲真理，跟他小以大义的时候，妈妈的反应通常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的反应很好。
0: 哇，真好。
1: 而且她会自己说，我得这个病就是身心症，我一定要靠着主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她也感受到忧郁恐慌有一股很强的力量要把她拉去很深的黑暗跟低谷，所以他说他的心里每一天都在交战，他也觉得要祷告，然后他也把祷告的内容都讲给我听，他说我是怎样怎样怎样祷告的。所以我觉得跟他分享神跟神的话对他很有帮助，而且他是接受的。但是我需要提醒他，有时候他会一直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拉着走，所以我去我就要提醒他，每次去我就读诗篇，妈妈就把诗篇 当天读的那一篇从头读到尾，那我就说，妈妈，你觉得这里哪几句话对你现在的心情最有帮助？他就会自己讲，讲完之后我就说，妈妈，那我们用这几句话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他就会自己用这几句话跟天父祷告。
0: 哦，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你需要照顾的人，我们就是跟他分享神的话。那刚才孟勋有提到，妈妈电话一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怒气，所以他需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我们去照顾别人之前，我们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如果我们带着情绪，带着怒气，可能也会伤到对方，那是不合宜的。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在这里就包含已经被人遗忘的人，或者其他人不看重的人。我们如果愿意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服侍父母，陪伴父母，何况他是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坐在这些人身上，是需要舍己，是需要放下我们原本的计划，放下我们原本很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可是现在需要为了要我们照顾的亲人，要改变我们的时间表，改变我们原来的活动，有一些地方我们就不能去了，有一些我们爱做的事就不能做了。我要愿意为我这个家人，这个亲人舍己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做，可是为什么我又就很不开心呢？像孟勋说他会生气，谢谢孟勋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请记得耶稣说，你这样做是坐在我身上。上帝纪念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所付出的一丝一毫的，我们为他们的舍己，我们对他们的陪伴，其实上帝是很看重的。上帝看重你为你的家人所做的，甚至我说上帝会觉得这个比你站讲台可能更有价值哦。上帝认为你在暗中的这些服侍，可能比你在明处的被人看见的那些服侍是更有价值的。我相信上帝是这样看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孟勋的分享。

0: 我想请孟勋继续跟我们分享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过程里你还学到哪些功课。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但是我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我有我的极限，因为现在我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要学习跟我妈妈说我有重担，因为我感觉到我开始也会睡不好睡不着。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很明显，有一天我吃饱饭在做紫地瓜馒头要隔天送去给我妈妈吃，突然我妈就一通电话来，我知道她又找我有事了，这时候我又一股怒气要上来，觉得你都不找弟弟都是要找我，我就没有回电话，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办，我妈电话又来了，然后我先生就说你就先不要接，你先安静。好，我就安静，然后这时候我先生就过来，他讲了一句我其实不想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把那个馒头啊直接往墙壁一扔，欸，我就知道说原来我里面有好大的担子，那个重担是我不想要听到任何人跟我讲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当时我都听不下去。我做完馒头之后我就回去房间，我就去祷告，因为我需要回我妈妈的电话，我就跟神说，神，我是女儿，她是母亲，我知道她在生病，但是我相信当我勇敢的把我的困难跟一个母亲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做母亲的可以理解，而且一个做母亲的一定很愿意体恤连续她的孩子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说，神，我要勇敢的告诉我妈妈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有一些的需求，跟你有一点沟通，类似这样的话。所以祷告完我就勇敢的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就说，妈妈，你刚打电话找我，我没有回你是因为我知道我回了你我会有怒气，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我有很多重担，我说，妈妈，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理你，或者不想处理你的事情，是我蛮希望大事情你找我可以，如果是小事情可不可以我去见你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就是你不要想到什么你就打给我。我就说，妈妈，那你现在打给我有什么事，他就讲到关于外佣的事，我说，对，妈妈，像这种小事你可不可以见到我的时候再说，不要想到我就找我，因为我妈妈现在变得好需要我，好需要跟我讲话，好需要知道我是在旁边的，这样，所以他会想到什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妈妈找不到我一直 call 我我都没有接的时候，其实没有接也是因为我接了我觉得我会有怒气，所以我就没有接，我妈妈就会贴文给我说，孟勋，你不要跟妈妈生气好不好，你跟妈妈生气妈妈很可怜耶，妈妈现在过得很辛苦耶，哇，点点点点点。可当我看到这个贴文的时候，我里面会更生气，我会气，就是我怎么会把妈妈弄得这么不舒服，我会更生气她的这些很自怜的贴文。然后我也学习去安静去祷告，我说，主，我的真实的感受我需要很勇敢的再跟我妈分享一次。所以隔天当我去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我妈第一句话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我就说，妈妈，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我说，妈妈，因为我接了你的电话我觉得我会无法安静，所以你一直打来的时候是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想要用最和缓的语气跟你讲话，所以我没有接。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接你电话就是不爱你，就是不关心你，就是远离你了。他好像有一点想要表达这样子。我说，妈妈，你放心，我非常的爱你，你住院的时候我都去为你煮三餐，我常常关心你等等等。然后我说，天父更是爱你，你要有这样的确信，我们都对你不离不弃的，我要让我妈妈知道她是一个被爱的，不是一个被撇弃的。我发现跟她讲这些真理她好像就可以安静了。所以事后我也多一点学习，当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妈妈在爱里说诚实话，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母女，我们是可以灵里头相通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明理的人，这个对我们彼此都很重要，否则我会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她一直自怜，我一直想躲着她， 我不想接他的电话，比如当我可以清楚表达我的界限，清楚告诉他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更愿意接他的电话，我更想去看他，然后我也觉得我妈妈好像看到我就不会那种怪怪的楚楚可怜的样子，就这样比较健康。
0: 是，所以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就是让我们照顾的那个人让他明白说我也有我的需要，我能做多少，什么时候或者哪些事情是我目前做不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沟通表达，这样子清楚，我们说坦诚直对，但是是在爱里面说，就可以减少很多彼此猜来猜去或者彼此对对方生气的压力。那我还要请孟勋分享一下，那你跟你弟弟的关系这个部分你的学习。
1: 哇，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帮助很大，因为我妈妈生病需要看诊住院，一切的事宜都我一个人扛，我总觉得弟弟很忙没有办法跟我同心，但是我实在觉得越来越需要有人的帮助跟扶持，所以我就学习勇敢的请弟弟来帮忙，没想到我得到弟弟很好的回应，比如说我说弟，今天妈妈要出院，我想我车子没办法，又要停车又要什么的很麻烦，是不是我办出院那你来门口来接我们，我弟弟二话不说就说 OK。 过一个礼拜妈妈要回诊，可是是晚上，我觉得我太不方便了，我就跟我弟弟说妈妈晚上要回诊你来帮忙好不好，他也二话不说 OK。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请求我弟弟的帮助，当这些事情我看到我弟弟很有好的回应的时候，我刻意的我就在我跟我弟弟还有我的妹婿，我们有一个群组，因为我妹妹过世了，所以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组，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我打一个 line 给我的弟弟，我跟他说，因为我弟弟除了那两次的帮忙以外，他们还在礼拜六会扛一些菜，然后把我妈的冰箱塞一点东西，我觉得很感恩。可是我突然发现他们，比如说他们礼拜六把菜拿来，怎么礼拜一整个冷冻库就已经空了，我发现他们带的不够，所以我里面又出现那种哈，你做这么一点哦，我做了很多耶，你怎么才做一点这种东西，但是我刻意要让自己感恩，我不要让自己的里面对弟弟怀有苦毒，所以我就写这样的 line 给他，我说弟弟谢谢你和那太太礼拜六扛了好多菜，我也刻意写好多菜，因为这是主观的，我说好多菜给妈妈，让我跟罗拉，罗拉就是我们家的外佣，能够减轻买菜的负担，然后我也写给我的妹婿，我说谢谢你周末专程回来看妈妈，还给妈妈一盒好贵重的鸡精，其实对我来说鸡精只是少少的，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刻意要写好贵重的鸡精，妈妈感受你与我们好深的连结，跟妹妹在的时候一样，妈妈很感动，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一起尽心竭力的陪伴照顾妈妈，我刻意写尽心竭力，有你们的帮忙我真的轻省多了，我刻意写轻省，也觉得好开心能够有你们成为我的家人，然后贴五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弟弟陪我去身心科帮我妈妈问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妈妈很紧张吃了以后会有很多副作用，那一天雨很大，我弟弟陪我去，事后我也贴给我弟弟说谢谢你今天的同行，觉得有伴真好，虽然问题依旧在，但觉得有你一起面对好给力哦，我会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理解和给予妈妈真正的需要，使她的病得完全的康复，恢复健康的样子，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阿们。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这么勇敢的把经文贴给我的弟弟，因为他是一个拜偶像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很深的，我怎么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的这样的弟弟，我觉得我好感恩，而且我们有机会谈到去参加学员的弟兄小组，因为他正在面临青少年的孩子好难带，他跟我有很多的分享，所以我又把学员弟兄小组的网站就 贴给他，我说弟弟里面有很多人遇到跟你一样的困难，你可以看一看，说不定你这个做父亲的可以松一口气哟。我就这样跟我弟弟讲，嗯，对，我觉得因为我的勇敢跟弟弟表达我的需要我的不足，那弟弟有很好的回应，我也看到原来是可以这样的，而不是以前我一直想到他怎么这个不帮忙那个不帮忙，原来是我没有请他帮忙，嗯，
0: 我们都希望他主动的说要来帮忙，但其实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要帮什么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表达，并且看他能不能在很具体的什么事情上，其实他们是愿意的。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哈，今天孟勋的分享就是在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阶段，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与主深刻的连结，所以每天读圣经，用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安定我们的心，思想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自己里面可能有的重担或者是怒气，尤其对于我们照顾的家人，我们那么爱他，但有时候我们会有怒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来面对，我们自己要来解决的。所以透过读圣经，思想神的话语，孟勋也是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妈妈，这个很棒。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极限，我们极限，我们现在能做多少，哪些事情我们还做不到，讲开了大家就比较轻松，真的也是让妈妈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哈。然后第三，动用我们身边的资源，或者邀请其他的家人来一起参与在照顾的过程里，那看看其他的家人能分担多少。最后孟勋做的很棒的就是他感恩，向弟弟感恩，向弟媳妇感恩，向妹婿感恩，就是别人有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付一点心力的，我们都要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说你怎么只做这么一点点，那这个真的就不合神心意了。其实也感恩妈妈把你们抚养长大，妈妈今天也信主，都非常值得感恩的。好，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如果今天你需要照顾你身边的家人，我想我们靠着主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好，非常谢谢孟勋，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路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里有一个题目是一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的，他说听到 Christine 姐妹等候中的盼望的那一集，这位写信的姐妹说，我深受鼓舞，看到文章中说这位先生就是 Christine 的先生现在已经完全回家了，可不可以请 Christine 再分享后续先生是如何回家的吗？写信的姐妹说，因为2年前我的先生外遇，我仍然在等候。那我今天是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位姐妹的提问。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好，这位写信进来的姐妹啊，她特别提到她听了一集很多年前的我在节目里面访问一位姐妹叫 Christine， Christine 那一集的题目是等候中的盼望，当时 Christine 的先生有外遇，已经开始跟孩子有一些接触了，已经慢慢要回来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Christine 的先生还没有踏进家门，可是几年以后先生已经完全回家了，所以写信来的这位听众就说，我先生2年前有外遇，我现在仍然在等候他回家，所以我很想听一听 Christine 的先生后来是怎么回来的，你可不可以再访问 Christine 一次，因为我想这位写信来的姐妹很希望被鼓励，我觉得真好耶。我有联络 Christine， 我说，有人希望我再请你分享一下你这个故事的

0: 以分享一些 Christine 姐妹她这整个心路历程，再可能多一点或者后面的这一段，也让听众朋友能够见证神奇妙的作为。我这两天有特别问 Christine， 我说你先生从外遇离家到后来回来历经多久，他说大概16年。16年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日子，但是我觉得 Christine 非常的谦卑，他说因为当初他发现先生有外遇之后，他就跟先生就有一点像把事情摊开来讲，先生的意思是他没有打算要结束掉那个外遇。 Christine 就开诚布公的说，那你就走吧。哎，先生就真的哦，行李打包一下，先生就提着箱子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这样子一晃就是16年。但是 Christine 非常谦卑，在我们的小组里 Christine 说，当初是我叫他走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承受我当时那个决定的后果，所以我愿意来承受这些不好的后果，我愿意等候。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丽华跟我一起，我们跟 Christine 都在同一个小组，我们真的看到 Christine 她里面那一个谦卑信靠神这样的一种态度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想问丽华，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很多的困难，比较明显的一些是什么？就是在等候先生回转这个过程里，其实她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讲的 Christine 当时的情况，所以可能你也可以说一下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了哪些困难。
1: 好， Christine 她把先生想赶走嘛，那之后她先生就真的就都再也不回来。后来她先生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坚决，而且非常的抵挡他们，坚决要离婚。 对，也不跟孩子见面，也不跟他见面，甚至断金元，为了要逼他离婚嘛，连经济都不给。因为那时候 Christine 是全职家庭主妇，她在家自己带两个孩子，家里的经济等于就是她先生要供应，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想要逼她离婚的手段。在6年前那个见证里面也有提到，她虽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她还是每个礼拜会带孩子去看爸爸。她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去抱爸爸，那但是爸爸就不太
2: 自然的，
1: 对，每一个礼拜去，他也不是去很久哦，3到5分钟哎，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坚定。他碰到的困难就是先生虽然不给他经济的供应，然后也不见面，也很冷漠，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带着孩子每个礼拜去见爸爸。
0: 是，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他先生信誓旦旦的跟婆家的人说，他说我太了解了，他还拍胸脯哈，还非常有把握的说，我只要连续3个月不给我老婆钱，他就会低着头来求我签字了。所以这个男人的心也是蛮狠的，蛮硬的。Christine 也辗转听到先生的婆家的人这样跟他说，但是 Christine 心里也非常的稳定。哎，我真的很佩服 Christine， 她就是很稳，她很稳定，她很少那种什么歇斯底里啊，然后惊慌失措的样子，都是很安静的，然后很稳定的。
1: 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在小组里面每次都是悠悠洋洋的来，然后脸上充满了喜乐，那你都完全看不出她如果不说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同小组，我们知道他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就很有那个非常优雅的气质，感觉很舒服。
0: 是，他那时候就说，他先生虽然信誓旦旦老神在在，但是就是他先生很有把握有一天太太会来求他赶快签字，然后给我钱吧。他先生认为 Christine 用钱就可以打发，可以解决，但是 Christine 说没关系，我信靠神，他如果不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签字离婚。就这样子哦，先生就断炊断粮，

0: 也好一阵子哦，真的也是几年吧。但是 Christine 没有摇动，她没有摇摆，她就是坚定的依靠神来供应。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她没有在孩子面前好像哇什么心碎啊，然后整个支离破碎那种样子，没有耶。 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也是很优雅，也是很稳定。孩子从妈妈这里得到了安全感，两个儿子都全心大力支持妈妈的立场，并且是他们母子三人一起努力的要挽回跟爸爸的关系。他们知道每个礼拜他们就是要去跟爸爸见见面，拿一封妈妈的信交给爸爸，爸爸就跟他们轻轻的这样子好像拍一拍，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那个时候有一次孩子还跟爸爸说，爸爸零用钱可不可以增加一点，因为我们真的不够用真的不够。他爸爸就说，哦这样啊，好吧，下一个礼拜爸爸就多给他们多少呢，500块，就多一张500块钱的钞票在里面。其实这就变成他们的生活费了，就是爸爸说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 Christine 好棒啊，那时候他说，因为以前他们的经济环境是蛮好的，他说以前啊500块都还不够塞我们的牙缝，可是现在爸爸多给500块啊，我们就充满感恩，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供应我们这个礼拜多500块。他说我跟孩子们就学习珍惜上帝给的每一点点的恩典。他们就是这样子从过去哇多么富裕甚至多么充足的物质环境，到后来爸爸愿意多施舍500块，他们就是充满感恩。Christine 从来没有自怜呢，
1: 是
0: 他都觉得这个对他对孩子是很好的，他们要学习怎么用一点点的资源就可以自在的过生活，我们不需要那么优渥的物质生活，他们学习节俭。那以前 Christine 是开进口车的，后来他也把车子处理了，他说不用，我们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生活就可以。看到他是真的耶，所以他说这样前后哈一共16年，最后先生才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 Christine 的见证。

0: 我今天也有问 Christine， 我说在这16年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的念头？你都是怎么面对的？
1: 是，这个 Christine 啊，她说她其实也有灰心过，就是在她先生离家4、5年的时候，因为先生一直不见面不沟通，所以呢他那时候的确心里有想放弃的那个念头。那但是还好他一直在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就被真理兼顾。前面那个见证也讲，他那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婚姻是盟约啊，不是一个契约，所以他很坚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他那时候他心里就想，他说目前的状况已经是最糟了，就是他先又断金源，然后又不回来，又是给他这么多的不容易，但是他说已经是最糟了，所以他自己心里鼓励自己说未来不会比现在更糟。我觉得他有信心啊，他说一定会谷底反弹的，而且他说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常常用这个鼓励自己，而且他说他会在心里画着一个未来幸福的蓝图啊，他就想象未来的美好。那个时候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的年底我们就会写一封给耶稣的信，其实就是祷告，可能是对今年的感恩，或者是我未来我有一些什么期待耶稣为我成就的事，类似这样给耶稣的一封信。 Christine 就说，他说他会每一年在给耶稣的信里面啊，会写一些期许。他说很神奇耶，他写的这个期许后来每一条都实现，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感谢主。
0: 对，所以我看到 Christine 他做对的事情，就是他继续在小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被姐妹们包围，我们都是一起经营婚姻，我们看重婚姻的盟约，所以我们都彼此鼓励。谁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困难挫折，离婚绝对不是一个选项，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经营婚姻，来爱先生，来挽回先生的心。如果先生有在外面流浪的这些情况，那大家就是同步朝向同一个方向走，所以他在小组里得到支持。另外一个真的是 Christine 里面与主耶稣连结，他是与神紧紧连结的人，他不仅在孩子面前做榜样啊，这两个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所以这两个孩子对爸爸没有苦读诶，没有仇恨诶，没有轻看诶。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都是讲，你看你们的爸爸真的好有成就，他先生确实在事业上是还算有一番成就的。Christine 从来不批评他先生的不好，他都是让孩子看到爸爸的好，爸爸可以做他们的榜样的地方，孩子也都是信靠神。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确定爸爸跟那个外女第三者已经分手了，但是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我觉得爸爸是不会重新回到这个家的。这里的意思就是爸爸是很爱面子的人啦，我想爸爸当年好像这样被赶出去，他现在要低着头回来，我看爸爸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与外女已经分手，但是 Christine 他在小组里就跟我们说，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他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不同意我儿子的看法，因为他们母子三人都非常同心的。他说这次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你放心，这点我不同意你，我相信你爸爸会回来。 Christine 说，因为我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Christine 跟儿子说，你跟神之间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有，我知道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
1: 是，
0: 所以哇，最后真的先生回来了。
1: 对，
0: 但是 Christine 也非常强调，他说他的两个儿子是他最大的支持，除了小组之外，他们全家 上下一条心。他说当16年后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儿子说他都快哭了，在那个餐厅里面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他快哭了。
1: 是 Christine、哦、我记得他不只是对神有信心，其实他还很有行动力。第十年的时候，他的先生愿意跟他儿子见面、嗯、然后吃饭，但先生的孩子始终不愿意跟 Christine 见面吃饭、嗯、Christine 他那时候我也记得每次他都好喜乐，他说哎呀，这个礼拜我儿子又跟我先生见面了，我们都很想听，那你呢？那他就说哦，那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哈。意思就是他光儿子跟先生见面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就是16年以后他先生终于正式跟他见面。在这个见面之前呢， Christine 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候他先生的工作公司的那个产权一直都是在 Christine 的那里，所以他先生是要求可不可以把房子的产权过到他先生那里去。其实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他提过很多次，之前呢他都没有完全的答应他，可能那时候自己信心也还没有那么坚定。后来那一次不是他先生提的，是他自己 Christine 自己觉得应该是时候要把这个公司的房子的产权就给他先生了，所以他自己主动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是影响他先生后来打破心房，他说他先生应该是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他要把他的安全感放在钱上面的话，那大概就是这个产权算是他最后的一个依靠，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他安全感的来源。他现在都不用提，以前提过没关系，我愿意给你，我愿意把所有的都给你。他先生真的不感动都难了。我们都很被 Christine 的具体的行动感动，而且这是表现了他充分对神的信心，他的安全感不再从任何的地方来，就是完全从神来。
0: 是是，真好。所以我们鼓励所有在困难在苦难中等候丈夫回家的姐妹们，你要记得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不是在等候人。如果我们等候人，我们都要失望，可是如果我们等候神，上帝就叫我们不致羞愧，我们只需要负责继续做对的事，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6: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喉咙怎样
1: 啊？衣服不要给我挂在客
0: 阳台的衣服去晾一晾，
1: 小一小的
0: 对象的话，
1: 晚上不要太晚回家，
0: 注意安全。

0: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7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10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神奇、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饮个知非”。今天的谚语，有如我们常说的“内行领导外行”，而客家话是这么说：“你不知道路，你还想要拿着跟我走的旗子当向导，那真的是很讽刺，不是吗？”客家话说：“唔地路。”恨爱行人骑头去，唔地路；恨爱行人骑头去。好，我们来学客语。知道路不知道路，视线是地路，地路。那海路呢？海路跟视线，他们的发音规则还蛮有规则的，就是差两个音，所以视线。地路，地路，那海路就变成地路，地路。好，那同样的，还要喊哀是视线，那差两个音就变成憨哀。好，海路学人呢，轰音，海路是轰音，举起旗子呢。我们是卡起，卡起，卡起是视线，那卡起就是海路。好，所以也是很有趣，不是吗？在许多讲求专业的时代，最怕就是外行充当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有一句话常说，官大学问大，换个位置也换了脑袋。如果自以为官大学问大，不听专家的意见，听不进反对的声音，结果就会吸引一些揣摩上意、帮上位者擦脂抹粉、昧于专业良心的专家了。这个是国家的悲哀，这是社会的不幸。更不幸的就是有些人他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不觉得自己是不知道路的，反而自以为是专家内行啊，这就如同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洞里的悲剧了。耶稣对当时宗教人士的责备，对照今天许多宗教哲理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否也印证了客家老古人的智慧所说的唔地路，行爱行人骑头去。或许我们应该要在这外面的纷纷扰扰当中，我们停下脚步，聆听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能够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不是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可以知道路，而且有资格骑头去的那一位呢？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唔地路，行爱福人骑头去。”
2: 暗自说什么呢？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法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你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韩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当然哦，一礼拜又过去，一个礼拜呢又过去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礼拜发生的那条神奇的事情，也是说本人英雄都从沉给事情某呢，这个礼拜呢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每分享同群意来分享哦，也都欢迎和熏鱼来分享。给亚哈呢，眼里爱金行给黑体一单念，松口流金不念搞马给，就像和你时间给起足你的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会用合法来收集优质的汉语教材来去学合法，所得到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汉语听说能力咯。同时，每位行业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每到上位参加语文竞赛，某处行业认证的强少年，韩国民众提供支持同指导，听说上位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弄脱，表达传承一份正规的语言资产。好，给安利呢，见本人。我来讲的主题啊，是一个变数哦。变数，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平常时的不卡，会听数变数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在家里会帮忙变数么？一个变数是嘛个意思啊？一个变数呢是打扫的意思。变数，变数就是打扫的意思。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平常是有天数变数不卡么呢？平常呢有没有帮忙打扫家里呢？哦，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的人有，有的人没。给有的人敢做的么唔得？你们是负责打扫什么项目呢？比如说唔系主要的天数洗碗呢，还是讲？唔系负责洗衫裤、晒衫裤，也系讲唔系扫天内嘅、拖天内嘅、倒垃圾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呢在家里是负责哪一项家事呢？你是负责洗碗的，还是负责洗衣服、晒衣服，或者是说你是帮忙倒垃圾的？扫地拖地也算是哦。还能讲有哪一种寻意无共道的，其实没算是变数的，有听众朋友想要同寻意来分享的么？侬做的第一个 Google Radio 的贴文底下来留言问寻意的哦。好，给今文的主题是变数，寻意想要请问大家，平常时哪用是会变数呢？你平常在家里什么时候会打扫呢？是不是单单大部分的人像是电脑也给冰了热才会来变数，平常时就是拜六没就拜热什么
哦，大家是不是都是等到了假日才会来进行打扫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平常的周六周日，大家会比较有力气 ，in v i n e m o 送班 mo 送 call， 就还有啲头累 ，biang so， 哎，有押韵诶，单押。好啦，唔讲你穿黑色运，啊，一种你穿毛喷发病毒。拜六拜日当中，因为阿个运病的个无声就无运，后来总翻身了呀。那个碗你放在那边，你就没有碗，就越叠越多，就没有碗可以拿来装饭吃饭了，错冇？好，故说呢，有得要冲黑下台的这个项目，比如讲，嗯，我规个躺下的天拿位手臂枪来，好，即可能就会等到了日当中的做诶。就是要等到假日才可以做的。诶，不过呢，一年一百个台冰所，大家听说都有英雄聪明。一年一百个台冰所，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呢？大家兄弟哈，一年一度的台冰所，是不是接接都会提一个？莫唔错，就是过年之前。就是在过年前会有一年一次的大扫除、哦、其实大扫除不只要就是有过年前啦，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进行大扫除。不过呢，很多家庭通常会在过年前来一次整个家里的大扫除，比如说要给天花板要清啊，这个地毯只铺在地上好久好久要拿去洗呀、啊，或是窗户要擦啊，很多平常打扫的时候不会做到的事情，在过年前这个台冰扫给时间，有可能就会哦，众哈周起来，就是一起来做完这个做完成这样子。好，故说呢，根本呢，给课文就是过年来冰扫，过年来打扫。那这一课的作者呢，是以轩，是黄以轩，是薰宇的学妹。哦，她也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韩国呢，给东威共演哦，他很会演讲。这个诶，每天共演讲啦，演讲必衰呢都东后给省见，演讲必衰都有东后给省见。好，给安利亚哈呢，就正批爱进入到亚给课文地度了。好，清闲是旁白说的。唔到滴嘢，又到年尾嘞。姨太讲，总算结束做风送苦嘅日嘞，爱爱年年衰到唔理想。阿妹讲，年爱到嘞，天公爷失职过后，才开始太变数，冇时间本你衰木衰鬼日。姨太讲。啊，有样么？爱上的人阿面从好好皮用感情啦。旁白说：天人颜色暴走过后，阿妹讲：姨太，唔是哪部位老嫂有见风给从门出枪，为生意神父唔好失体嘞。姨太讲：冇问题。阿爸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身机洗枪，脏去躺下收体内。阿妹讲，做下手搞本爱，顺沙的老本熊整理下，看做的草木的彩色。姨太讲，爱记得本熊地度还有一些的水饺，帮一笔平平的头呢，一定好色。阿爸讲，唔是那台嘢楼梯石撞起来，那是门后边卡石材。阿妹讲，还有困嘅硬嘅楼桥嘅日落，咪会记得搬出去哦。姨太讲，好啦，唔讲爱嘅都市真紧很有。阿妹讲，太垃圾。一群丢一顺，大家分工合作，结束就做得十足嘞。
好，亚洲系亚片课文，其实呢有下段一些些嘞。不过呢，形容嘅哦，地度含黑有洞度嘅词汇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继续一下呢，先带大家来通一百法语嘅课文系用版。先来解说一下华语的课文它的意思是什么。那稍后呢，我们再来带大家看这个词汇，学习有哪些词汇是非常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的哦。好，那我们先进入到课文华语的部分。哦，唔到底耶，系嘛个意思？唔到底耶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又到年尾了。宇泰说：“总算结束每天早起上课的日子，我要天天睡到不知道人形。”妈妈说：“哇，就要过年了耶！”明天吃完早餐过后就要开始大扫除，没时间给你睡觉睡整天。于太说：“真的吗？我想要跟我的床培养感情啦。”然后呢，第二天吃完早餐过后，于太妈妈说：“你先拿布将所有房间的窗户擦干净，要小心裤子衣服不要湿掉了哦。”宇泰说：“没问题。”他这边怎么就这么认命的说没问题？我还以为宇泰会就是整个反抗啊，不想打扫啊。不过呢，宇泰还在懂乖懂躺发呢，就乖乖躺啊，没给发哪不会一次从门呢。然后爸爸就说：“我先去将这个浴室还有洗衣机洗干净，再去客厅扫地。”然后妈妈就说：“好的，厨房就交给我，顺便呢把冰箱整理一下，看可以炒什么菜吃。”宇泰说：“啊啊啊，我记得冰箱里还有一点水饺，配一杯冰冰凉凉的豆浆，哇，那真是太美味了。”然后爸爸就说：“你先拿袋子把垃圾装起来，拿去门口放，比较实在。”哇，这个爸爸很实在啊，就是叫宇泰赶快去收垃圾。然后妈妈说：“哦，还有，空的罐子跟这个旧的月历也要记得搬出去哦。”然后宇泰终于有来一个小小的抱怨了：“好啦，不过我的肚子真的很饿。”妈妈就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分工合作，快快结束就可以吃午餐了。”好，这就是这一篇这个过年大扫除，过年来变搜，这个过年来打扫这一课的华语的课文。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对这一篇课文有没有更加的认识？给等一下，安利歌曲唐特转来呢，就会进一步也给此飞给部分了。好，给安利一下呢，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幻之光》。

好夜影的幻之光送本各位唐宗朋友，哎呀哈，我继续来到第九课过年来变数的词汇了。哎呀哈呢，我来收集第九课过年来变数课本地图的词汇了。今天呢，按你来到一个旁白的部分，伊讲啊，唔到底耶，又到年尾嘞，一个唔到底耶，系嘛个意思呢？唔到底耶，唔到底耶，就是不知不觉的意思。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尾了，不知不觉又爱过年呢。唔到底耶，又爱过年呢。不知不觉又要过年了。伊太讲啊，总算结束做放松课嘅日呢，爱爱日日睡到唔理想。一个做风，一个风系嘛个意思呢？风呢是指风从。轰起来，古时候呢，一片的轰就是起床的意思，一片的轰就会起床的意思。韩国阿妹讲啊，年爱到的天公爷失照过后，就会开始太病瘦，无时间本意衰木衰鬼孽。失照失照失照的意思就是吃早餐。吃早餐，食早食早就是吃早餐。就会开始太病瘦，病瘦是嘛个意思呢？病瘦呢，当重要哦，是一篇课文的名诶。过年来病瘦，病瘦就是打扫的意思，病瘦就是打扫清扫的意思。宇太就回应说：“真的吗？”爱上的老娘命冲好好屁用感情啦，真的假的？我想要跟我的床好好培养感情啦。命冲命冲命冲就是床的意思，命冲命冲就是床的意思。然后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过后，哎，没想到雨他还要起来吃早餐哦。我妈妈就说：“一胎，你先拿不喂老手油，严防给虫们出枪。我生意丈夫唔好识睇咧，一个手油嘅严防，严防系嘛嘅意思？严防呢就是房间，严防就是房间。虫们，虫们就是窗户，窗户，虫们是窗户的意思。”出枪，出枪，出出啦，出出啦，一个出系嘛个意思呢？一个出就是擦的意思，出枪就是擦干净，擦干净。还讲你阿妹妹提醒哦，我生你丈夫唔好湿体嘞。丈夫，丈夫就是衣服的意思，丈夫就是衣服的意思。我一台就反应讲哦，冇问题。因为呢，阿爸咪当主通哦，记住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衫机洗枪，再去躺下收梯奶。爸爸就说啊，我先去将这个浴室还有洗衣机洗干净，再去客厅扫地。这个洗身间，洗身间就是浴桶，浴桶的意思就是浴室的意思啊，浴室。洗身间洗身体的地方，洗身间就是浴室。很多人要给洗衫机，洗衫机，洗衫机就是洗衣机，洗衣机。爸爸讲哦，去先老洗身间，韩国洗衫机洗枪，脏去躺下收梯奶，脏去躺下收梯奶，躺下是嘛个意思？厅，客厅的厅，厅下，躺下，躺下呢就是客厅的意思，躺下就是客厅的意思。扫梯奶，扫梯奶，扫梯奶就是扫地，扫地。那拖梯奶呢？拖梯奶，拖梯奶就是拖地，拖地的意思。哦，给阿妹就讲啊，做下手搞本爱。身上的老板熊正理哈，看做的草马给催生。妈妈就说：“那厨房就交给我，顺便呢将冰箱整理一下，
看可以炒什么菜来吃。古早呢，糟蛤，糟蛤就是厨房的意思，糟蛤就是厨房的意思。我跟姨太主讲，爱记得平常地度含有一些的水饺，哦，放一笔平平的头呢，一定好吃。一个放是嘛个意思？放一笔平平的头呢？吃水饺放一笔平平的头呢？一个放呢就是配着的意思，配一杯冰冰凉凉的豆浆。头呢就是豆浆的意思。那牛奶呢？牛奶就是牛奶。伊台叔讲啊，水饺皮蛋淋，嘿牛奶啊，嘿头奶，皮蛋头奶来吃，哇，冰冰凉凉的，一定好吃，冰冰凉凉的，非常好吃。我们讲的一下呢，阿爸就打断他了，阿爸就讲。唔是那汤液老提色肿起来，那是门后边卡食材。你先拿袋子将垃圾装起来，拿去门口放，比较实在。那个提色，提色就是垃圾的意思。唔过呢，那个提色有动作的功放，唔系做那种垃圾，垃圾，垃圾。哦，所以呢，垃圾有很多种说法哦。你可以说提色，唔系做那种垃圾。好像有这个南北之分，就是南四县跟北四县好像有不太一样哦。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家里呢是讲哪一种。不过呢，你可以讲 T set， 讲 L set， 都系真酷嘅哦，都冇唔错。好，再过来呢，阿梅就讲哦，和提香一台，佢讲和有困嘅红诶，老 Q 嘅热辣，没有记得搬出去咯。那个红诶系嘛个意思？红诶 ，Q 嘅红诶。空的昂诶，就是瓶子，空的瓶子和旧的月历也要记得搬出去哦。然后于太就说：“好啦，好啦，唔过那个肚是真紧很摇，不过我的肚子真的好饿哦。肚是就是肚子的意思，肚子的意思，真紧很摇。”真紧很摇，就是真的很饿，真的很饿。妹妹做的讲，爱肚鸡嘞，我肚鸡就是那个饥肠辘辘的鸡，爱肚鸡耶，就是我肚子饿了。我就讲，爱很摇哦，我好饿哦，我超级饿的。好，韩国内阿妹出讲哦，太垃圾，一困掉一瞬。大家分工合作，家家结束就做得十足嘞。阿妹讲个也系嘛意思啊？太垃圾，一困掉一瞬。哦，这很有意思哦。这一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太垃圾，大的去装小的，有个袋子嘛，大装小。一困掉一瞬。一个空的地方呢，就有一个这个卡榫可以放进去，意思就会讲哦，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啦。阿梅嘿拿来，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说大家分工合作，快快结束就可以吃午餐啦。就做得十足嘞，就做得十足嘞，十足就是吃午餐的意思。十足就是吃午餐的意思哦，古手亚片给这个宴客料理，这个谚语的宴，宴客料理就会亚基哦。太垃圾，一困掉一瞬，一困掉一瞬。太垃圾，一困掉一瞬，意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哇，安妮呢，同几片课本的词汇都少记脱嘞。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对哪一只词汇印象深层嘅呢？好，安妮一下呢，爱从头到尾。我们现在呢，要从头到尾把这个课文念一遍，再把词汇带一遍哦。好，大家准备好吗？好，旁白说，唔到底嘢，又到念谜嘞。姨太讲，总算结束做风松空的日嘞，我一日日睡到唔理想。阿妹讲，人爱多话，
天公爷失足后，就会开始提兵说：“无时间，本意衰木衰鬼孽。”姨太讲：“啊，有样么？爱上的老阿面床，好好皮勇敢情啦。”旁白说：“天爷爷失暴走后。”阿妹讲：“姨太，唔是那不诶，老嫂有间房嘅宠物出枪。”为什么丈夫不好失体呢？姨太讲：“没问题。”阿爸讲：“爱先去老洗身间，还有洗身机洗枪，再去躺下收体奶。”阿妹讲：“早下就搞本爱，顺便爱老板熊整理一下，看做得超马嘅菜色。”姨太讲：“我记得本上帝都还有一系列水饺，放一笔本本的头呢，一定好吃。”阿爸讲：“唔是那托爷老天色总起来，那是门后边卡食材。”阿妹讲：“还有空的阿爷老舅的热辣，没会记得搬出去哦。”姨太讲：“好啦，唔讲我的都是真劲很摇。”阿妹讲：“太垃圾，一群掉一顺，大家分工合作，一个结束就做得十足嘞。”好的，课文到这边，课语版本讲完了。哎，你呀哈，我来看，我来复习嘅就系词汇咯。好，清闲，唔到底耶，唔到底耶，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轰轰，起床，起床。吃早，吃早，吃早餐，吃早餐。边扫，边扫，打扫，打扫。面床，面床，床，床。间房，间房，房间，房间。窗门，窗门，窗户，窗户。出，出，擦，擦。衫裤，衫裤，衣服，衣服，洗身间，洗身间，浴室，浴室，躺下，躺下，客厅，客厅，扫地奶，扫地奶，扫地，扫地，走下，走下，厨房，厨房，蹦，蹦，配的意思。搭配的意思。头年，头年，豆浆，豆浆。T-shirt, T-shirt,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红的，红的，瓶子，瓶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吃猪，吃猪，吃午餐，吃午餐。还有最后一句宴客料理，我们的谚语：太垃圾，一群丢一顺；太垃圾，一群丢一顺。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一个萝卜一个坑，刚刚好。哇，亚科公园来边说就讲多亚片，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记不卡的公园前会太边说么？你们家呢，在过年前会大扫除吗？各位呢，你又是负责哪一项不卡斯呢？你又是负责哪一项家事呢？每周在同学一来分享哦。后共同鸦片呢，爱能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 Fit 罗斯龙老师和广播听乐团的家门。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冲点播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族群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呀哈，我已经很给。

诶，天意单言下苦流下个充电保你滴。一个单言呢，会用新闻记载个图来托来线，同下个相关嘅重要议题同最新消息。在电堂中，今日今日查证客家文化政策发展韩国沙皮的通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实施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本堂中朋友正在强送的书堂当中，查着到重要的客家资讯哦。今日本日呢，想来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也是出名啊。当多苗友的苗路红有讨论讲啊，就是呢一个 YouTuber 芊芊，佮啲同一几个相片啊，上传到社群媒体家下呢，就是把他的照片上传到社群媒体上的时候，哦，佮讲呢有摄到几个数百种，佮都会同几个数百种用一个发币同其发帖同其东西来，这么个基本按用做呢？其实呢，就有妙有黑出来排讲哦。哦，其讲应该是前前片面公开一个数百种的纹路，韩国数字落一条，做的呢公开本大家来偏食的生物特征，因为按用的呀。就是更容易会分析自己思想，无像呢同自己个人的特征，神父的特征，个人自身的同其那去乱用，哇，安尼就快太咧。不过呢，其实安利亚哈生活在网络案发太个时代，生活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安利亚接接就会同安利的相片、样片传到网络红起，传到社群媒体红起，韩国呢同大家一个来分享自家的生活记录。不过呢，也没有可能本网络红的人，当简单就拿到唔嘅个人资讯哦，就很容易拿得到你的个人资讯，或是说呢，你的这个生物的特征，比如讲那边。身上的哪里有痣啊，你可能有一次拍照不小心露出来，他可能就知道了。非常说呢，你用一个很高画质的这个相机啊来拍你，就可能把你的指纹啊拍起来，哦，有可能会拿去做不好的事情呢。我说呢，今天也没有同大家来分享那说一个五个生物的特征生物特征，哦，那说流出去的五爱用感受，你该怎么办呢？好，其实呢，清闲，因为先同一个生物体征的偏私，比如讲一个 app 送给面，某处送给数字楼，就是扫描你的脸或者扫描你的指纹就可以登入的，嗯，就会同给停用哦，你就先把它停用。还有呢，重设这个密码，一个密码呢，你就会用一个高强度的文字密码，你就用这个高强度的文字密码，好，就不要再用生物。辨识的生物特征来辨识，就是说不要用脸部扫描啊，或是这个，还有这个指纹。韩国呢，听起来就是我们同样给多重验证同级开起来，你要把这个双重验证把它打开，比如讲黑底呀给运控啊，某处 UQ 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出差错，你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双重验证打开，就加一份的保障。哦，韩国呢，黑工真劲哦，懂不幸运，很不幸运的，被这不孝人士真的登入你的 app， 用你的生物特征去登入你的 app， 哦，乱做事情，我勇敢神哦，哦，清闲呢，因为保留证据，韩国报警，这个保留证据呢，就比如毕忠公有胸片呐、啊，都统计保留下来，统计翕下来，韩国呢，你要啊，我打一个165反诈骗专线。去请专业的人来投诉，黑工呢，你有衣服某处有问题，就会记得打电话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请你们来投诉哦。韩工亚哈呢没有懂的哦，像黑用一种胸片呐、啊，一吞嗓炎某处一吞样片，就做的哦用 AI 来加粗其他不是广告的话。你没有讲过的话，就是光是用一段影片，可能短短的影片，这个 AI 去抓你的这个数据，它可能就可以生成一段你的影片。可是你完全没有说过那些话，没有做过那些事，这个 AI 呢就把你的脸换上去了。这个呢就叫做
深度的伪造，就是 deepfake。哦，黑公呢，嗯，读到永远大私心天发啊，某出大天发同加钱，大家记得哦。听从爱跳过其他更多哦，再过一百落去控音，咁黑记真劲爱同加钱，还黑公呢也抢起一类诈骗嘅行为哟。好，讲到诈骗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睇到一个生活贴子流出去噶哈，我用版做一模喏。好，讲到诈骗呢，我呢先聊一下神的形象夜影的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生意便宜，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在下来 ，N D A 金行的黑 T 三个单念，不用哄啦，来打再鼓。今日呢，我同大家来分享的资讯呢，就是一个苗栗县的苗北艺术节，苗栗县的苗北艺术节。好的，今年呢是苗北艺文中心成立的75年，故事呢今年那个苗北艺术节的这个 slogan 就按照苗北15与您共舞，苗北15同五共舞。那这个苗北艺术节呢，也是从2020年举办至今呢，已经是来到了第7年的部分。那苗北艺文中心呢，同样有推出这个苗北艺术节。那在2026呢，是在10月2号到12月27号将会隆重登场。那这一届呢，以苗北15与您共舞作为年度主题，为基胸呢，用一个开始的方法，经典剧作、经典交响和经典名家四大系列聚焦在苗北，邀请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家和乐团可以共襄盛举，在苗栗迎接世界级的文化力量。那视觉艺术呢，是由林明宏工作室带来草图林明宏特展为艺术节揭开序幕，舞台演出呢，则是由经典剧作《打头阵》由国光乐团和法国高语短创艺集跨国共制的《公主与她的魔法扇》，以传统的金昆功法结合全向剧场科技的魔幻重塑《西游记》经典。国陀剧场呢，将会带来时空疗愈音乐剧《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钟》，刻画生命中的遗憾和奇迹。布拉瑞扬舞团则会携手单纲音乐统筹，和阿豹以电音编曲结合磊乐丹巴娃娃龙充满力道的原名图像，共谱强烈的我们第一部曲。那12月呢，将迎来音乐盛宴哦，更是星光熠熠哦。维也纳铜管乐团将会展现纯粹且震撼的 live 巡演，邀请乐迷一同感受现场纯粹的声响传递。国家交响乐团由凡萨哥携手钢琴大师帕斯卡罗杰带来拉威尔舒曼的作品，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由简文彬指挥，柏林爱乐首席兼本大进担任独奏，演绎普罗高菲夫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压轴则由美声天团国王歌手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温馨联手，以富节庆感的节目来编排，为冬日画下完美句点。所以呢，这一次的苗北艺术节结合传统的金昆、现代戏剧、当代舞蹈和乐坛名家的精彩巨献。那苗栗县政府呢，也邀请您走进苗北，接受苗栗这座美丽城市的热情款待，共同见证惊艳世界的艺术篇章。好，以上资讯呢，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都在到一个苗北艺文中心的官方网站来去查询哦。好，时间过到冬季，咦嗨，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大家会记得哦，下个礼拜会记得继续来收听下个时间。下个时间呢，会继续带来很多、很丰富、很精彩的内容哦。
那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早来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稣爱你，在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我相信主耶稣爱我，我感受到祂的爱，因为我知道祂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祂用祂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很希望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圣经诗篇13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弟兄和睦同居，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王昭君。这首歌是由李景光填词并改编自广东的古乐曲，最早是梁平原唱，歌词描绘了王昭君出塞时的深沉哀怨与思乡之情。杨燕凭着她宽广的音域以及充沛的情感，将这首足足有7分多钟的王昭君重新诠释的荡气回肠，成为华语歌坛难以超越的经典。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包娜娜演唱民国59年所灌录的歌曲《清宫残梦》，这是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包娜娜因演唱这首歌曲一举成名。一起来回味杨燕的王昭君以及包娜娜的歌声《清宫残梦》。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首发表于民国77年的经典情歌，是罗大佑恋曲系列的第二部曲，承接了第一部曲民国71年的恋曲1980，同时相较于1980的焦虑不安的爱情观，恋曲1990则展现出一种永远无悔的宽容与豁达。这首歌曲也是当年周润发与张艾嘉主演的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主题曲，一起来重温罗大佑演唱的1990，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

代歌曲，当年由陈栋、孙田词、姚敏谱曲，佩妮所灌录的歌曲，深情地说出情人即将离别的无奈与依依不舍。李茂山在民国78年重新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永和邓先生点播大小百合翻唱黄莺莺的经典名曲《来自星海的消息》。这首黄莺莺原本偏向空灵与情感起伏的歌，透过了大小百合的完美二部合音，多了一份厚实与温暖的陪伴感。一起来领赏李茂山的歌声《良夜不能留》，以及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

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这首歌曲娓娓说出了因环境无奈而分离的恋人心境。张秀清则有一首将恋人亲人在火车站依依不舍的离别愁绪描写的淋漓尽致的台语歌曲《车站》。车站，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经典歌曲。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车站，车站。

板桥陈小姐点播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这首由陈嘉丽填词、黄大炜谱曲并演唱的歌曲，融合了黄大炜的西洋灵魂音乐和摇滚的风格。歌词传达出在起伏的人生当中，渴望找到一个能够互相呵护，在爱情里同进同出的灵魂伴侣。一起来聆赏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以及姜育恒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分手经典情歌《最后的温柔》。

单曲的听友点播了邓丽君的《小路》，这是民国68年电影《小城故事》当中的插曲，由庄奴填词，翁清溪谱曲。歌词运用了小路、微风、细雨等大自然的景观拟人化，交织出少女内心思念情人的羞涩与期盼。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小路》，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小城故事》。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杨芳仪、徐小青的一首校园民歌《夜玫瑰》。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以色列的民谣，由张庆山填上了国语歌词。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杨芳仪、徐小青的女声二重唱所演唱的这一首《夜玫瑰》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哥哥好时光节目，深入你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今天呢，这个桃园靠山区的部分，午后就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也不知道算不算台风环流开始影响。不过呢，还没有感受到风的威力哈，都是在沿海地区呢，风浪都还蛮大的，像那个基隆沿海，听说浪高有两尺了。好，赶快来关心一下，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15个县市大雨特报。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呢午后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今天下午针对全国的15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雨势一路会下到深夜哦。现在这个像我在中坜啊，外面看起来还是艳阳高照。好，如果你有晚上行程的朋友，不要被现在的太阳骗了哈，这个雨具要记得带出门。气象署说今天苗栗以北地区啊，包括了南投嘉义以南的，还有这个台中云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呢目前发布的大雨特报县市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往西半部几乎都包了呢。好，那大量的降雨会导致洪涝现象哦，请这个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哦。另外要持续来关心白海豚台风。气象署说中台白海豚通过琉球群岛之后，偏西移动的机会会提高，目前预测7号的下半天，也就是明天下午，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看路径应该是会发布哈。8号到10号之间这个距离台湾是最近的。那至于是不是达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等级，还要看它后续路径的变化，还有台风暴风圈大小来说哈。那目前呢连江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四个县市已经这个受到台风影响突破40%了。好，今天白海豚台风清晨两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6.3度，东经135度，现在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向西行进当中哈，瞬间最大阵风可以达到每秒53公尺。那气象署最新的各主要城市离岛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显示，只有连江县会受白海豚台风侵袭，几率超过50%。那另外，基隆是48%。台北市有43%，新北市是41%，桃园39%哦。好，那看起来还好哦。那经过呢气象署的路径显示，预测图也显示，白海豚目前缓慢减弱当中，不过它还是维持大型中台的等级，持续

天气进行，明天会通过琉球附近，礼拜六进入东海南部，移动速度会减慢，逐渐回转，所以呢，它的不确定性蛮大的哈。好，夏天是喜欢去海边玩水的季节，对不对？怎能不安排海上活动呢？顶雄台北来边啦，可怜爱看猪爷哈，观察一下海象吧。航港局说呢，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的前夕，他们要启动近岸12海里海域的警戒区管制机制，所以这个航经北东部周边海域的船舶要及早远离危险海域。哎，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这个海上游乐行程的朋友，应该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好，因为呢这个台风影响，这个航港局希望可以全力在台风影响前完成近岸海域的禁空，所以才实施海警发布前近岸12海里的海域禁空的措施哦。在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前，他们就启动了预警机制哈。好，所以呢，如果你本来就是明后天有这个海上行程的朋友，应该好，这个行程有改变咯，好，日期搞不好有改。还有这个飞机起飞最怕的就是台风哈。那虽然这个桃园受到暴风圈的影响几率没有那么高，但对飞机来说这个指数还是稍微严苛一点的嘛，因为它要起飞降落。好，所以呢即将有这个周末哈，即将有航班行程的朋友，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航空公司跟你联系的这些讯息哦。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图腾乐团的《秋千》。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由桃园市政府跟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桃园青创博览会暨生医新创媒合博览会，昨天在桃园会展中心盛大登场。今年的展会规模再创新高，集结了200家新创团队、40家以上的产业伙伴跟1500位国内外专业人士，横跨了智慧制造、绿色科技跟智慧医疗三大领域，也打造从培育展示媒合到国际拓展的一站式创新平台，展现了桃园新创由在地扎根、加速成长到进军全球市场的强劲动能。

环境部预估全国废电池回收量将在2031年达到每年12000公吨。桃园市政府为此已经修正了桃园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将易燃性物质的堆置、回收、再利用还有处理场所列为第二批高风险场所强制纳管，期望能够落实废电池回收业的分区存放、放电处理等火灾的预防工作。

桃园市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平镇等五个行政区，为了配合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办理龙潭集水厂高压电器设备检验等三合一的工程，8月10号上午8点起到晚间7点止，99000余户用户将停水11个小时，也请停水区的民众及早出水。停水影响的范围包含了龙潭大溪区的所有里、复兴区的3名里、八德区的瑞兴里等9个里、平镇区的永光里等6里。警发局特别提醒民众，在停水期间请记得关闭抽水及电源，并慎防火警。

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桃园市服务站日前举办了认识印尼客家华侨文化办事 DIY 体验活动，特别邀请了印尼语暨多元文化讲师，那么以跨越吃到印尼客家本美食之旅作为主题，带领学员们认识客家人的历史饮食等等，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主讲人呢，在活动当中介绍了印尼客家人是从广东、梅州等地迁往南洋。主讲人表示，18、19世纪因为生活环境变迁，很多客家人前往印尼发展，聚居在昆甸、山口洋、邦加岛、棉兰等地。因为地区不同，客家板式更发展出了不同的特色风味，如咸板、臭屁藤板，还有锥形板等等。

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114年决算报告出炉，那么当中复兴区民众长期依赖简易自来水作为民生用水，目前全区总共51处的简易自来水系统，那么根据前年跟去年的检测报告，不合格率长期偏高，去年上半年检验只有1处合格，不合格率高达98%，下半年也只有2个地方不合格率96%哦。部分大肠杆菌从超标更高达2833倍，也严重了威胁原乡民众的身体健康。

0: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2: 配合城镇阵型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

202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国防部令一东新三十六号演习，党员召集令，立兵国一百十五年八月六号生效。二上领一百十五年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四号期间，精神、忠信、忠义、大业、忍耐、忠贞、博爱、忠实、教育、

调集零的后备军人，国行车辆、工程等机械物资，已经实施兵阵转换，或者是以召集令以及增降征用组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以军事工业体系转化提升以及时限实施作业。四、上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秘书专家以及各大报刊。

0: 缝里，木匠梯，十分差，滚五里。阿干吧，阿真说，真里里了吹中梯，梯锵锵，吹锵锵，中肚里是火苗上，真肤浅。可可阿修正来有佛
1: 总总阿林给产后忧郁症阿贝阿明给是娘躁郁症也拿足足给来耶某个你好高是音不丢真言对当当当。

钱把命给，调查也做，拿着命娘给，从头为主。一年里给了这位，有么事说不落给网友，尊严对难，落土存重。雷中雷高修正给传言人来。

论君子好歹意，当起的人来派。只要个炊烟很强火，加上夜头天边天酒，只要寡妇翻书页，哪怕的哈，嘛给鼓励炊。

就是午后对流云系旺盛的强降雨啊，特别小心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哈，令人梦想移居海外追求高品质的这个生活2026全球最佳移居国家排名，这次出来了，全球移居指数2026的名单出炉了，欧洲窜出了一匹黑马，叫爱沙尼亚，好，很帅，各国得到冠军，大家蛮讶异的吼。亚洲国家表现亮眼，新加坡是第二名哦。台湾这次啊，居然直接冲上第五名，名次非常的优异，一举压倒很多热门的欧美国家，远远甩开第49名的英国。那么也震撼了不少关注移民市场的海外族群哦。这是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这份2026年评比涵盖了生活品质、医疗照护、金融体系、数位基础建设、创业环境跟房产权利这些多项指标。夺冠的爱沙尼亚获得 72.8 高分。好，因为他凭借着友善的外国人资产制度跟新创环境称霸。第二名的新加坡是在金融跟数位建设表现顶尖。不过他惊人的高房价跟紧缩的永久居留门槛还是让很多外籍人士却步。这次呢，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又觉得哇，好强啊！台湾挤进全球第五名的高名次。报告呢还特别点出，台湾是靠着顶尖的医疗体系跟顶级的数位基础建设，狂吸外国人的青睐，再加上治安极佳，成为了近年来海外移居的热门新宠。不过，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优点啊。在语言隔阂、天然灾害风险，还有长期取得居留的这个门槛，还是外籍人士他们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来听潘玮柏的歌声，最后一支舞。

这个礼拜天气真的蛮热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风效应的影响哈，那温度都一直在破我们的记录当中啊。今天老高冻没掉，看到那个手摇饮店，你会不会很想进去买一杯，对不对？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啊？你拿这个手摇饮料的时候啊，那吸管不是要戳进去，你都怎么戳呢？大家是不是都单手？然后呢，饮料包你会先把那个饮料先放在柜台，然后再双手去把吸管套弄掉吗？不会吧，哈，我们好像都要么在他们桌上这个敲两下，然后让吸管吐出来，尖的那一段吐出来，然后呢再倒转过来直接擦杯子。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很，他也不能算很厉害，都有这个日常的小技能吧？你是一生就戳进去，还是都会戳得满手都是或喷出来呢？我觉得台湾人很少失手。有一个人 po 了一篇文章，好可爱哦。他说呢，他最近在日本买了日本的贡茶，拿到饮料跟吸管，下意识就把吸管放在桌上敲两下。他准备把吸管从这个包装袋里面敲出来，然后呢再反转要戳进饮料杯里面。想不到那个店员看到吓一跳，以为他不会拆包装，结果这位台湾的网友说：“拜托，我们台湾人从小戳到大。”好，结果引发了台湾很多网友的共鸣哦。好，他说呢，店员真的一脸惊恐，问他说：“你没事吧？”伸手想要帮他拆塑胶套。好，然后他说：“还好是在桌上敲啊，如果往大腿戳，店员会不会以为遇到神经病啊？”好，他说自己心里有一个 OS 说，拜托，手摇饮拆包装这件事情台湾人从小戳到大，而且啊，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台湾人拿到那个饮料手摇饮之前一定会把饮料倒转过来晃两下，另一手呢就会下意识的拿吸管戳桌子啊，没桌子可能就戳大腿或戳肚子，反正就是把吸管从那个塑胶套里面解放出来之后再戳进那个杯盖，对不对？封膜啦。好，那很多人都说好像只有我们台湾人可以第一下就戳准直接戳进去哈。他们说其实日本人超级不擅长插吸管的，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定要快很准它才不会往外喷出来。好，他们说在日本有人看到有人单手拿吸管往大腿一戳把吸管抽出来，不要怀疑，上前相认，那一定是我们台湾的乡亲啊。你有没有这种在日本人看来是特技的神技能呢？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朋友们来推荐一个艺文表演哦。好，那说它是艺文表演，其实我个人对于这种表演的认识，我觉得怎么说，它比较像那种嘴巴上的表演吧。可是呢，在随着时代的演进，甚至我觉得加入我们台湾一些特有的文化之后，它好像有慢慢变成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模式哦。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在中立江演出的相声的表演。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喜剧团的团长，大家也许对于这个剧团的名称可能不是很熟悉，可是其实他们已经推了非常多的相声的剧目，而且他刚跟我聊一下，他说他是在地人，是中立的在地人，中立人一定讲自己中立人，他没有跟我说他桃园人，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先请他来自我介绍好了。团长好。
7: 大家好，我是喜剧团团长翁全伟。
6: 好，喜剧团他的创立是什么时候？
7: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创立的，我们是创立在2021年，但是那时候就是疫情。
6: 可是你是表演团体。
7: 对，就是没有办法表演。
6: 你好敢哦。
7: 就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想到那个疫情会这么久。
6: 他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
7: 对，我们是成立中立市，不，我们是中立区啦，中立区延平路
6: 上的。中立人会讲自己是中立市，没错没错，真的是在地人会这样讲。
7: 我们成立在中立的一个剧团啦，对，但是因为我们跑来跑去，全台湾跑来跑去，所以很少人知道我们其实是桃园在地的一个剧团。
6: 哎，既然是这里长出来的剧团，我们怎能不支持呢？
7: 是是是。
6: 好，那新推的剧目，先跟我们讲一下在中立表演的时间好吗？
7: 好的，我们8月29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我们在我们的中立艺术馆音乐厅有一场表演，就是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系列的首部曲《大师来了》，要重新再加演。
6: 哦，好，那演出的地点其实离火车站很近，
7: 非常近。
6: 如果 你不怕晒的话，其实应该走路其实是可以
7: 到的，走得
6: 到的。
7: 所以如果有新竹啊、苗栗的朋友，或者是桃园区，或者是哪里。都可以坐火车来，对，
6: 你到这个中立火车站前站出来走一走，其实散步啊，走在屋檐下啊，顺便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氛围。
7: 对对对对，我们中立特色。
6: 好，我们还是要请那个团长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喜剧团，然后因为我知道他邀请来演出的这些演员们，其实每一个名头都很大啦，
7: 对对对，
6: 反而会让我觉得说，哎呦，你的演员名头有点大过剧团的感觉。
7: 是的，是的。
6: 那喜剧团一开始创立，就是你想要演相声吗？还是其实还是以舞台剧啊、什么表演之类的为主？
7: 应该是说，我过去大概20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台湾的剧场界跟不同的团体合作，有表演工作坊、相声瓦舍、如果儿童剧团等等这些不同性质的舞台剧剧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获得很多养分，也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在原先合作的剧团呈现出来或执行出来。那在疫情的时候就想说，如果明天或下礼拜我就要挂掉的话，我还有什么遗憾，应该说我还有什么遗憾，或者还有什么东西想要做的，想要赶快做。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就叫喜剧团。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不管是同年龄或者是很多前辈，都是很优秀的喜剧人才、喜剧人。那我也想把他们汇集在一起，然后说一些或执行一些我脑袋的喜剧 idea、喜剧故事，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喜剧团。我们喜剧团直演喜剧，不演其他的悲剧或不演其他的。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是不是只演传统相声？不是，其实我们剧团的特色就是用舞台剧的形式包装传统相声啊、漫才、脱口秀，还有所谓的素描喜剧，就是各位以前可能看到类似的短剧啊、小品这种形式，汇集在一个作品里面，这是我们喜剧团作品的特色啦。对，所以如果进来，如果你是传统相声迷，要特别进来看传统相声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失望，但是你还是会看到一些影子跟痕迹，因为我们有很多段子其实是用传统相声改编的，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比如说传统相声我们改编比较新，用漫才或是脱口秀的形式来做呈现这一种。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作品也一样是用这一种的方式跟这种形式。我要特别讲的是，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这个灵感来自于当年表演工
6: 作坊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剧目。
7: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还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这些灵感 idea 都放在里面。那各位也不用担心，我跟表演工作坊非常友好，然后他们也大力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在当年首演2023年年底首演的时候，他们也有就是全团都有来看，然后也都非常支持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对，
6: 你们有没有一点的感觉很像是这个算是传承了吧？因为你算是一个新的剧团嘛，
7: 是的。
6: 然后你想要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氛围，然后再走出一种传统相声新的一个模式，对不对？
7: 对，我们也是一种尝试性的了。我们不敢说就是所有的真的传统相声迷都可以接受或者是都喜欢，但是我们试着用这种比较新的方式去包装传统相声，会希望就是会有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看，了解一下传统相声其实不是这么老气，不是这么遥远，
6: 不是那个长了年纪的人才会
7: 听的。对对对，也不是真的是阿拉的故事啊，就是大陆人他们听的故事啊，或者是他们的内容，但不是的，其实我们都非常接地气，
6: 就是我们在地发生的故事，可能就是你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取材。
7: 是的，
6: 好，你电视上看得到，你身边看到，现在可能应该发展在网络上，大家在讨论社群网站上在讨论什么东西。
7: 是的，是的。
6: 好，团长呢，他自己本身就是这出剧目的编导嘛，
7: 对，
6: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那我觉得喜剧很难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好笑，我怎么确定台下的人也被我击中这个笑点？所以我觉得其实编剧的功力很考验人。那你当初这个剧目，当然虽然是从这个原本表演工作坊的来，可是你要包装到现在人的口味，
7: 是。
6: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灵感，或是你有没有碰到什么瓶颈？
7: 其实老实说，我们那时候首演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有自信的，因为我们合作的这些喜剧演员们都是非常有功底的， 我们首演版的时候是宋少卿老师、朱德刚老师，还有所谓的巴蒂肖志伟，跟我们一些网络上在网络平台创作的喜剧团体，像我们的 Hocho 就是吕继宽跟廖秋坤还有我本人，对，都有参演。那个时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很好笑，我们会觉得至少要过我们自己这一关
6: 哦，
7: 至少我们
6: 自己要先笑。
7: 对，这些至少我们端出来的这些菜就是要
6: 那我很好奇，像这样相声的脚本是单独创作，还是说它必须是一个集体创作？
7: 部分应该是说有一些是集体即兴，就是比如说当然有一个底
6: 固定的脚本，可能你已经写出来了，
7: 写好了，但是可能就
6: 在排演当中你们也会一直修修改改，
7: 对对对，一直被推翻、一直被
6: 所以相声演员蛮好玩的，因为他可以导演可以不需要要他一定要逐字不能改，反而他可以有自己的艺术的弹性在里面。那如果对于这个表演也有兴趣的年轻朋友，其实也蛮适合尝试的。
7: 是的，是的，可以来看看我们怎么玩这些。因为这一次非常特别，我们的大师来了，所有的段子其实我们是取材于传统相声。
6: 它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基底就对了。
7: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来看，你就只是会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段子，就是可能是讲漫才、讲脱口秀的一个段子，但不是。其实我们所有东西的底蕴，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相声。
6: 是，他这个名目啊，虽然用京业，然后他又无法说相声，但是没有办法说相声，他偏偏又有一个大师来了。
7: 是的，
6: 我们也不能剧透太多了。到底在讲什么？
7: 其实就是喜剧团在这个选举年的时候接到一个莫名政党的一个邀请，要举办一个免费的相声表演活动。但是由喜剧团主办嘛，但是因为时间到了，大师还没来，那怎么办呢？只好由喜剧团的这些普龙工们想办法塞时间、顶时间，顶到大师来。
6: 对，
7: 我们跟以前过去表演工作坊那一夜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以前从头到尾大师都没有来，我们的大师是有来的，
6: 是有来
7: 的，对，但来了以后又不能讲相声。
6: 来了以后不能讲相声，那他来干嘛？
7: 对，就是到时候，
6: 就是到时候
7: 进剧场看就知道。
6: 夏天很热哦，各位，他刚好在夏天那个就是8月29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进来吹个冷气吧。
7: 对，我们中立艺术馆冷气非常好，非常舒服。对，
6: 而且既然是喜剧的话，不是让你听音乐会那一种，听一听舒服到可能就
7: 想睡觉。不会，我们时间非常刚刚好。对，然后除了我们的节奏很紧凑以外，我们的时间只有90分钟，我们整个表演时间90分钟，所以也没有上班，也没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所以你如果看了喜欢，那就90分钟就很顺畅的到底，看了不喜欢，你也没有办法在中场的时间跑走。
6: 没有中场休息，
7: 对，因为没有中场休息。
6: 好，今天既然请到了团长，他自己又身兼编导，我其实一直对于演喜剧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广播其实有时候也要做一些广播短剧，然后呢，有时候想要呈现好一点，修修改改，演员到后来他们都会很生气，就是他觉得他演不出那个笑点了，那自己都觉得不好笑，那怎么样感染别人去笑呢？
7: 没有错啊。
6: 那怎么办？你们要一直排练，一直排练。
7: 对，你至少要过自己这一关，特别是演员。
6: 对啊，
7: 至少演员要过他自己那一关，他自己呈现出来，他要觉得好笑。如果他自己都觉得不好笑，那可能、就是……
6: 那你不会磨到后来，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想要让人发笑的那个表演功力了吗？或者说那种感觉？
7: 以我们这个这一次的那个创作过程是非常顺利的，也是非常因为一来我跟这些演员们都很熟，
6: 是
7: 不管是同年龄的好朋友，或者是这些前辈都是我的老师，或者是忘年之交的好朋友，
6: 是
7: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大家都会立刻提出来，我其实身为编导我是非常开放更改的，就是所以我们在中间也不断的修改，
6: 不断的
7: 修改
6: 磨合，
7: 对对对。
6: 但是我们有时候其实很期待你们那个有时候不照本突然出来的，就是有时候
7: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些演员最厉害。你自己
6: 想就是这个
7: 宋少卿老师、巴蒂肖志，
6: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是有时候
7: 最爱脱稿演出，
6: 就是有时候看台，他甚至看台下观众突然他的一个灵光乍现，他就突然拿出来了，然后问题是对手要接得住，
7: 是对，所以就是
6: 每一个演员的
7: 对。
8: 功力都很厉害。
7: 对，还好我是请这些演员，我们这一次这些平均年龄都将近40岁以上了，当然有一些拉高我们的那个平均值。
8: 你在讲宋老师吗？
7: 对，宋老师跟黄老师。对，所以你说会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突然即兴一下跟台下即兴一下，
8: 下面那个人接得住吗？
7: 他们彼此的默契都很好了，
8: 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看看，你可以抓看看，哎。谁抖了包袱突然抖出来，谁没有接住这个事情。你看我可以讲出抖包袱就讲的是我有在追踪相声这件事情。
7: 厉害厉害。
8: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年轻世代，我们是期待其实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看到相声你就觉得啊算了，问我爸爸去看啊，我妈要不要看。
7: 对对对对。
8: 我们期待这样子的传承其实应该是值得好好被延续下去。那个团长可不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相声，你期待这个第一次进来看的朋友可以，观众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你的这一出？
7: 其实观众朋友就抱着你是来看喜剧的心态就可以了。我要特别刚好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很多年轻朋友会觉得哦这可能是相声请家里的家长来看就好了。我们很荣幸也很感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今夜无法说相声系列被文化部通知，是我们全台湾13岁到15岁使用文化币购买我们这个系列的戏的是最多的。
8: 哇，
7: 就是刚好
8: 这个年龄段，所以你们的剧目其实蛮吸引年轻朋友的。
7: 有可能是学校老师推荐，有可能是家长推荐，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些的很多演员都有自己在经营他们的自媒体，
8: 是，
7: 所以有一些这个年龄段的那个观众朋友们
8: 蛮被吸引进来的。
7: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所以他们的反馈目前都是非常好的，
8: 没有所谓的世代断层，对不
7: 对？
8: 对，
7: 没有看到什么所谓的隔阂或者是
8: 看不懂。
7: 对对对对对对，
8: 可能啦。如果说你源自于对岸的那一种，我之前也很喜欢追，可是呢如果他没有上字幕，他们的那个发音
7: 会听不懂。
8: 对，而且
7: 笑点其实也不大一样，
8: 我也听不懂。
7: 对
8: 对，
7: 没有办法 get 到。对，
8: 他们底下观众笑成一团的时候，我们看就觉得
7: 你的工伤
8: 很一定工伤。可是来你们的剧目是不会的。
7: 对，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希望，是一定，因为我们已经演过。我们这个系列其实全台湾应该说这一档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我们全台湾其实演了已经超过30几场了。
8: 哇、wow, ，
7: 对，
8: 所以所有的演员其实应该都驾轻就熟了。
7: 对，只是我是怕他们有时候就是
8: 玩得太开心，会不会
7: 会被拉不回来？
8: 因为我觉得做这种在舞台上创作的人呢、啊，他会因为台下观众的反馈会发疯，
7: 对对对对，
8: 你知道吗？
7: 是的，是的，没有错。我们这些演员就是真的是都是人来疯。
8: 所以我们也期待中立地区的朋友，或是你邀请来跟你一起来看相声的朋友，请你也热情的给台上的演员一点反馈吧。也许你就会形成了一股中立专场哦。
7: 是的，因为我们的开场我们都会有一些 announce 介绍，就是喜剧团独有的一些 announce，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请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假笑憋笑，皮笑肉不笑，想笑你就尽量笑，你不要担心觉得自己笑太夸张或自己的笑声很难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对，
8: 你就来这里释放一下，哇太热了，你来这里笑一笑，又冷气帮你吹，
7: 对对对，
8: 好，来释放一下你的生活压力也蛮不错、学生朋友你要开学了，先来笑一笑让自己开心，再好好迎接学校的功课，对不对？
7: 没错。
8: 好，那我们还是要请团长呢再告诉大家演出的时间还有地点。
7: 好的，我们8月29号礼拜六的下午2:30就在我们的中立艺术馆的音乐厅。我要特别讲一些，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有没有什么优惠啊或者是折扣啊，有的。如果你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话，你到上面就打，就是你去找有一个折扣的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
8: 是
7: 你打那个优惠码 radio 就可以了
8: 哦，
7: 就有9折优惠。
8: 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
7: 对对对对，
8: 给出这个优惠，
7: 你打 radio。然后，如果您有持有桃园市民卡，因为我们是桃园的剧团，对，一样也是9折的优惠。
8: 哇哦，
7: 军警消医护的朋友，我们是8折优惠，
8: 更多
7: 现职的老师，我们给5折优惠。
8: 好， 好，这个是独属于中立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中立在地的剧团，也希望大家来到这个表演的现场，用实际的行动来给我们当地的剧团的一个支持了哈、嗯。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喜剧团的翁全伟团长，谢谢你来节目当中，谢谢，
7: 谢谢大家。

配合城镇阵型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到的5:32，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那刚刚我们听到说，这个8月13号呢，在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那如果说呢，您是在8月13号有这个要搭飞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哦。桃园国际机场也同步进行疏散避难、交通管制跟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机场公司说哈，演习期间呢，航班的起降还有机场捷运都会维持正常。不过连外的接驳就会暂停发车，那么行动数据网络速度会明显降低，所以也要特别提醒有这个搭机的朋友或接送机的人要提早抵达机场，而且能够预先下载电子登机证等等的搭机资料，避免影响您的行程哈。演习呢是在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为了配合全国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机场同步哦。好，那这个行动传输的速度明显下降，有可能会影响的就是您的电子登机证的开启、线上报到、行动支付跟一般网络的使用。好，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当天如果是使用手机要完成线上报到或电子或者持这个电子机票、电子登机证搭机的人，请你事先下载相关资料或另行备用。当然，也可以善用航空公司提供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提前完成报到手续，好来减少演练期间呢你可能会受到的网络降速的影响。还有哦，因为大家现在很习惯用手机来行动支付嘛，如果你要消费的话，可能建议呢还是要事先准备实体信用卡或者现金哦，以免万一你的行动支付使用不方便哈。好，机场公司也说，演练期间的语音通话、简讯跟灾防警告的细胞广播，这些服务都可以正常使用，并不会影响重要讯息的接收。那也呼吁旅客要接送机的民众呢，都要留意演习的讯息，给自己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来共同完成演练哦。

好，最近呢登革热有持续升温的趋势哦，这是来自于疾管署的监测资料统计。今年呢一直到8月3号为止，全台累计已经突破100个病例了，当中有90%其实来源是境外移入哦。那疾管署呢在昨天也说明，上礼拜国内又新增了8例的境外移入病例，现在全台有111例的登革热确定病例哦。所以呢暑假期间大家出国的人流多哦，也提醒民众返国之后你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如果你发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红疹这些症状，要尽速就医，而且主动跟医护人员告知旅游史哦。疾管署表示呢，今年累计的111例的确定病例呢，虽然总数大概比去年同期低一点点，不过在这些个案里面齁，本土病例有7例，居住地都在高雄，其余的104例都是境外移入的哦，感染国家是印尼最多，再来是越南。

南还有马尔蒂夫有15例哦。现在呢，全球登革热的疫情还是持续肆虐当中，有很多个亚洲邻近国家的疫情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了，普遍高于去年同期哦。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因为气候预测显示生因现象在未来好几个月还是会进一步增强，这会营造出有利于登革热传播的环境哈。所以呢，疾管署也特别呼吁大家出国期间请您务必落实防蚊的措施，而你返国之后的14天之内啊，如果有出现疑似的症状要尽速就医，而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旅游史，方便医生来及早诊断及时防堵疫情。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听众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今天要带大家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我们先看一下，除了三个五月平台之外，另外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分享记得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搜寻我的 ID， 就是刚刚这个 FEIPING 8888。这要先注册成功才可以找到我们哈。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乖混用姐，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欢迎。欢迎 Matthew， 欢迎启动哥，欢迎小青，欢迎 We， 欢迎慧雀，欢迎经验，还有啊悠悠，还有在路上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 ，Hello，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再欢迎，还有 Candido，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Coco Radio 粉团 JoJ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Coco， 欢迎静怡，欢迎廖姐姐，欢迎 Maggie， 欢迎冠宇，欢迎监制哥，欢迎我们的陈明哥，还有欢迎谁呢？庆威，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宝兰，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谁呢？因为他跑得很快，你知道吗？欢迎 May， 欢迎 Coco， 欢迎金龙哥，静怡欢迎过了哈，还有 Matoko 你好。来，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分享分享再分享。然后呢，待会儿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老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讨论节目的内容，我会再念你的名字啊。欢迎大家继续努力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再分享3到5次吧。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要为大家来介绍啊，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哇，第一首歌就很厉害哦。第十名，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也在第十名，同登同分啊，到底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直在第十名，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呢？让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孤独之旅》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姜育恒所带来的《爱我》。去 KTV 还有当时是卡拉 OK 的时间，都很爱唱这首歌吧？

哇，好好听的歌啊！边听这首歌呢，感觉整个回忆就来了，对不对？当时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我上次有说了13岁。对啊，所以当时呢应该我们还在努力的念书当中，但是呢那时候流行歌曲就是我们课余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大支柱，对不对？喜欢听音乐的小孩。OK， 来接下来一样哦，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九名的歌上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王芷蕾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最难忘的人》。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最难忘的人》 Original 的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 Go Radio。

最难忘的人，1984年台视推出的经典电视连续剧，王子雷唱同名的主题曲，哇，超好听的歌，那个 melody 应该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啊？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王子雷所带来的《最难忘的人》。来，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来到第8名，上周第9名往上升了一名，这是金韵奖第2集，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呀，大家还记得这些歌吗？今天要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包含了江明学，包含了杨海威、周秉钧，还有张清芳、薛中明老师也在里面有唱歌，还有林佳荣、许淑娟、沈世平、哦、这些好朋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 A 面的第一首、哦、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主打歌，如果真有来生，这是我们的江明学大哥所带来的歌声，让我们再次用音乐来怀念江明学。

对，我最记得这个后面急需急需急需会自己有这个slow motion。 来，最好听的歌曲，江明携手带来的如果真有来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江明南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接下来继续1984年的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往前推一名咯，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谁？就是听到这个前奏，你应该就知道这是谁的歌了吧？那我们来欢迎小哥费玉清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本周第七名上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孟驼铃。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费玉清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梦驼铃》。我还记得这是我自己去存钱哦，第一次买，哎，应该说长大之后第一次买黑胶唱片，存钱买的黑胶唱片《梦驼铃》，我还记得是东尼唱片公司发行。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第几名呢？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第五名往下降了一名，他也是降了一名呢。是谁的歌曲呢？让我们来恭喜许玮所带来这首歌。还记得许玮吗？这首好听的歌曲，杜德伟也唱过哦。这首歌叫做《想不尽的你》。

来，欢迎陈明哥，欢迎祖祖，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Hello， 欢迎 Coco。好，来，好听的歌曲，《想不尽的你》，徐伟所带来的歌声。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0: 来，好听的歌曲，徐伟所带来的《想不尽的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方瑞儿，欢迎收听慧萍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加上联盟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朋友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几名的歌呢？哇，接下来越来越往上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也这样认为哦。因为当时呢是夏天，对不对？对啊，在盛夏当中，所以听了这首歌呢就会稍微凉一点。除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凉啊凉以外，告诉你夏天来了，还有这首歌凤飞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夏的季节》。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哦。当时呢有我飞上彩虹这个综艺节目啊，当时在社教馆的时候呢，刚好菲菲姐就出了这张专辑，完全不用去别的地方打歌，在自己的综艺节目打歌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几名，要往前进了，往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四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郑怡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请跟我说专辑当中，这也是对，当时呢我就买了两张专辑，一张存钱买了梦驼铃，另外一张呢就是存钱买了这张专辑。这是郑怡所带来的请听我说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去吧我的爱。还记得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歌词写得好棒，写对爱人的包容跟放手让对方去追梦的深情。如果你是如此跃跃欲试，去吧我的爱，是电影《小爸爸的天空》的主题曲，李志熙所主演的，1984年，李宗盛作词作曲，郑怡演唱。

好听的歌曲，小爸爸天空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李智熙所饰演的哦。好听的歌声跟大家分享，去吧我的爱，感觉有点点悲伤，对不对？好，接下来要前三名了，告诉大家前三名就是上个礼拜的前三名，每丁每当啊都让后面的歌上不来，就这三位歌手到底是谁呢？第一位本周第三名，上周也是第三名，这是我们玉女偶像的之一啊，帮主之一帮主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吗？掌门人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吗？但是真的很多啊，这是其中一位，让我们来恭喜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走过岁月》，轻快的歌，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上周也是第三名哦，《走过岁月》。

恭喜慧萍姐走过岁月，上周第三名，本周第三名。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祖祖，欢迎金勇哥，欢迎王杰，欢迎健志哥，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我这首歌超级洗脑的，对不对？好听的歌曲，慧敏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走过岁月》。哎，今天呢，联播网接听在城市自由行北端 F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90.3 罗东广播电台，还有 F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是1984年的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榜第一名到第十名的部分哦。哇，前三名已经要跟大家来揭晓，第三名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很轻快，对不对？走过岁月，林慧萍。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二名哦，是谁呢？就是黄莺莺，紫色的水晶浆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这首歌叫做《饮一个秋》。谢谢陈明哥。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黄莺所带来的《饮一个秋》。哇，嘉音浪雷梦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1984年真的很多好歌耶，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而且呢我们刚好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第一名到第30名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听得更仔细，对不对？好了，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单曲哦，以前大家都给他一个绰号，是什么呢？就是蚱蜢，不是草蜢哦。因为呢他在舞台上总是跳来跳去的，还记得吗？来欣赏李树泉所带来这首歌《喜欢你》。

聊天聊半天，他说哎，他说为什么蚱蜢是一个人，蚱蜢不是三个人吗？我说哪有蚱蜢哪有三个人，他是李柱全。然后他说哦，我弄错了，我以为是草蜢，差很多好不好，都有一个蜢字啦。来，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冠军单曲给你喜欢你，李柱全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给你。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名到第3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接下来是金曲时间，请您期待。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在录音室要邀请到一位哇，非常帅，而且非常年轻啊，而且非常非常有才华，刚刚才从纽约哇，这个非常棒的学校念完书回来，而且带来他在纽约录制的全新专辑，要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见面跟分享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季安耶！ Yeah！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因为我没有那个罐头掌声，所以要自己拍。All right， 既然哦，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年纪大一点，听到可能会以为是那个这个小叮当里面的角色哦，不是哦，这个季是不同的季哦，这个季是纪律的季。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啊？
1: 我就是我的名字是季安，那是我妈妈取的名字。
0: 妈妈取的名字，记是记录的记，
1: 纪念的纪，
0: 纪念的纪，
1: 我说是纪念的纪跟平安的安，
0: 平安的安。OK OK， 你的妈妈是台湾人，
1: 是，
0: 然后爸爸是
1: 荷兰人，
0: 荷兰人、嗯，哇，所以是很久以前就来荷兰，从来台湾。你是说？
1: 对啊，他23岁，就是1986年就搬来台湾。
0: 哇哦，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那在台湾遇到你吗？
1: 对，没错。
0: 哇，然后你妈就爱上他，然后就生下你。
1: 没错，我也有一个姐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OK。那姐姐有玩乐器吗？
1: 有，可是她的职业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
0: OK OK，
1: 对对。
0: 好，季安的主要的弹的乐器是什么？
1: 低音大提琴，
0: 就是 upright
1: bass，
0: double bass。
1: 对对，
0: 一开始就选这项吗？
1: 其实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开始拉小提琴
0: 哦，先从 violin 开始，古典小提琴
1: 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那大概到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玩 jazz， 想要玩 double bass？
1: 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一些朋友就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开始玩 band。
0: 哦，
1: 那我本来是想学吉他。
0: 可
1: 是对啊，可是我、
0: okay.
1: 我的朋友就是之间已经有两位是吉他手了
0: ，OK，
1: 那还没有贝斯手，所以他们就说：“哦 ，Julian， 你赶快去学一下贝斯啊，应该不会太难。”所以我就开始自学电贝斯
0: ，OK，
1: 然后从就是开始听一些比较不同的音乐啦，摇滚啊、
0: wow.
1: ，funk 啊，然后从 funk 就接去。爵士，然后就开始爱上爵士。
0: Wow， 太酷太酷了哈。Julian 刚刚从纽约回来，带来他的在纽约录制的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等一下来再来介绍这张专辑的录制的过程跟他在求学的一些经历啊。我们先来听专辑好了，听一听，你一定会听到对他更有兴趣。我们介绍哪一首曲子给大家？
1: 第一首曲子是叫 Matsu's Mood， 就妈祖心。
0: 妈祖心，
1: 对，是我自己的创作。

0: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啊！你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季安啊 ，Julian， 他从纽约带回来他的作品啊，叫《马祖行》。
1: 是，
0: 哇，你是一个爸爸是荷兰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还有几年在上海住过，然后到纽约念书，怎么会写《马祖行》啊？
1: 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在我的专辑里面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味道。
0: 哇，太棒了，感谢你。
1: 然后就是我这个旋律就是感觉是蛮说
0: 亚洲的
1: 对对对，可是也有混了一些就是 Afro-Cuban 还有一些swing 的一些东西，就是代表我在我生活里就是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张专辑里面。
0: 其实这就是 Jazz 嘛。
1: 没错没错，
0: 爵士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最后冲击出来的东西，
1: 是
0: 它也不是完全是非洲黑人的，也完全不是白人美国白人的，其实是历史上很多很多的时间点融合在一起，其实就你的身上就很 Jazz。
1: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
0: 那你在当初这张专辑的，我看你到里面的乐手很厉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找了哪些人一块来录制。
1: 那我首先是我有三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钢琴手 Eric Stern，
0: 就当你在美国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都你们都是哪一个学校的？
1: 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
0: 哇，这在以爵士来说，我真的是哇，几乎是最好的地方的。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啊，所以你的同学一定都超强。
1: 是，他们非常强。然后他们还比我就是更年轻。
0: 哇，还更年轻。
1: 对啊对啊，钢琴手Eric Stern， 然后 Willie Bowman， 他其实他没有去音乐学院，他是纽约出生的，所以在那边长大。
0: Okay.
1: 然后他就是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鼓。
0: Okay.
1: 然后就是跟已经在 you know Jazz and Lincoln Center，
0: 哇 ，No way，
1: Dizzy， 他跟就是所有现在就是爵士的大师一起打，他很厉害，他才23岁，
0: 哇，才23岁在纽约就已经那么活跃了，太厉害了，这个一定将来慢慢在杂志上在哪里都看得到的。
1: 哦，一定会，
0: 一定会，一定会。
1: 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我就是特别来宾，在我第八首里面叫 June Cavlin，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0: ，OK，
1: 然后也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同学，
0: 同学。
1: 对对对，
0: 哇、wow, 既然聊到有歌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曲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这首曲子叫做什么？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就是爵士经典曲。
0: 那连歌词也是你的创作吗？
1: 哦，不是不是，这歌词是原本的歌词，
0: 这等于是一个 Jazz Standard。
1: Jazz Standard，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Street of Dreams。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在现场邀请到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他是一位荷兰跟台湾的混血，爸爸是荷兰人 right， 然后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有几年去了上海读书又回来，那他本来是学小提琴，后来开始接触了，为了组团开始接触电贝斯。其实你刚聊到团里头大家都弹吉他，所以叫你去弹贝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也做过一样的事，我叫别人去弹贝斯。我们需要、啊、We need bass player， 你不要再弹吉他了，去弹贝斯。好，大家好像很多贝斯手都是这个故事。
2: 对啊，没错、
1: 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那你怎么会慢慢从玩本来是想玩团的，甚至可能是 pop 一点，对不对？然后电贝斯，然后慢慢转到 jazz， 甚至这么 focus 到这么喜欢到要去美国追求这个爵士乐？
2: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玩电贝斯的时候、我爸是已经非常喜欢听爵士乐、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在沙发上，然后就是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耍废，然后我爸就突然就是过来，然后播了一个就是 live DVD 的 concert 的影片、然后好像是 Oscar Peterson 的一个 live DVD、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是开始听了 就开始觉得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音乐、然后想要比较了解、然后懂他们是在做什么、因为爵士的和弦跟、Pop 的和弦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就是、深度可能是就是会比较多的深度
1: 对
2: 比较复杂，
1: 没错，
2: 我就觉得很有趣，想要多了解、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爵士，然后听比较多爵士，尤其是 Oscar Peterson、
1: okay、
2: 他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
1: Oscar Peterson 超强的，他技术又好，
2: 对啊，然后从 那时候就是用电贝斯弹爵士，可是那个 tone，
1: 你有用电贝斯去弹他的钢琴句子吗？
2: 哦，没有就是开始玩一下，就是看 chord 啊、
1: 找到跟他伴奏这样子、
2: 对对对，可是就发现那个 tone 就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你需要弹那个 upright bass， 然后那时候我家也没有 upright bass、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有一个 big band， 所以我就参加 big band、
1: 哪一个学校在当时、
2: 台北美国学校、
1: 在美国学校的
2: 国际学校
1: okay,
2: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弹电 bass， 然后他们 big band 也有一个、double bass， 所以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会常常就是吃饭的时间啊，偷偷去练一下琴啊。可是我也没有老师，所以就是在那边自己摸、
1: 自己
2: 玩、然后就是听 CD、看影片来自学。
1: 哇，那你很有天分呢。
2: 对，还行。
1: 后来有找老师吗？
2: 其实我到音乐学院前都没有老师。
1: 你到美国念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2: 其实因为我是先到荷兰去念书，念 double bass、
1: okay、
2: 在阿姆斯特丹的
1: 阿姆斯特丹念书，
2: 对对对、
1: OK， 等于到大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2: 对，我没有老师。
1: My God， 那真的很天才耶。那连看谱啊这些乐理这方面都是自己摸索，
2: 对，就是自己学的。
1: Wow， like YouTube。
2: Yeah， YouTube or just having good ears。 我耳朵是蛮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另外一个世代啊。我们小时候不要说连 internet 都没有，我们连一个 book 都买不到， CD 就这样，
2: 对啊，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算有 CD 也不晓得他们在干嘛，也看不到画面什么的。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音乐家，他们真的都是就看 YouTube 学起来的，
2: 对啊，
1: 所以我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包括 YouTube 现在还可以 slow down 放慢什么的，所以某种程度说 YouTub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工具了，而且很多东西你过去根本看不到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人在聊，很多人愿意分享、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地方，太酷了，哇。那所以我们就来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好不好？
2: 好，
1: 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最先写的？
2: 最先写的应该是第三首吧，
1: 第三首叫做
2: 这是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创作，这是其实是一份作业
1: 学校的作业
2: 学校的作业，然后就是写完的时候就感觉其实蛮好听的、
1: uh-huh、
2: 所以就是继续
1: 哪一堂课的作业，乐理课还是
2: 是叫 就是 jazz composition，
1: 哦，爵士作曲，
2: 就是把一个古典的创作，然后拆它的一些怎么说
1: 元素，
2: yeah， 然后一些和弦，嗯，然后从那些和弦就自己创新的，
1: 哇，wow ，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2: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哇，这个好轻快的曲子哦，而且这高音萨斯风跟钢琴的互动实在太帅了。刚这曲子叫做
1: Party in Olinda。
0: 什么叫 Party in Olinda？ Olinda 是个地方吗？
1: 是Olinda 是一个在巴西的都市。
0: 哦，巴西的城市。
1: 对对对，
0: 难怪有这种拉丁的氛围。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帅。你什么灵感下你有跑去玩吗？
1: 没有没有，这首其实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的创作。哦、Toninho Horta 是一位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
0: OK， 你等于是把曲重新编辑、重新表演。
1: 是是是，他我有见，就是跟他见面过，然后 看他的演出，然后就觉得他的创作特别喜欢，
0: 很好听哎、欸，非常真的有那种派对的感觉。
1: 是 是，
0: 我以为你跑去巴西派对，
1: 没有没有，
0: 很开心之后写的歌，像那个电影那种 Hangover 一样。
1: 对，将来一定要去。巴西一下。
0: 对，我很多朋友去过巴西之后回来都跟我说，那真的 change their life，
1: 对对对，
0: 改变他们的人生的想法。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虽然这辈子吹了很多 bossa nova 这些上巴的曲，但是都没有机会去，应该有机会要去看一下。Alright， 刚刚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了他的学校作业叫做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曼哈顿念书，你是说你先到了阿姆斯特丹，
1: 嗯，
0: 那你从自学到进到学校学习，你觉得跟你的想象一样吗？
1: 你说就是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校哇教的东西刚好是你要的吗？还是说哇怎么跟我自学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我在学校没有真的特别学了很，就是跟老师啊、嗯、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0: 你是说阿姆斯特丹还是主 Manhattan？
1: 我觉得就是学校 in general。我觉得音乐学院就是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是跟其他的人一起 play， 一起玩。
0: 其实你这样讲，我非常非常认同。我常常跟我学生或同学朋友在分享我去 Berkeley 的经验。我现在常常回想学校教我的是 kind of little， 因为学校教的、yeah.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艺术，艺术这种东西是一个美学，美学你很难像别的学科一样把它变成一个一二三四的东西。我今天就照这个教你，第一堂第二堂第二堂课教完之后你就会变成艺术家。 No， it's not like that。 但是像我去的是 Berkeley， Berkeley 的环境很 amazing，

0: 租一个教室，然后在那边玩几个小时。
1: 对对对，我们在 Berkeley
0: 后来就是租另外一个教室，然后再有一个 session， 就是跟不同的人，
1: 跟不同人，
0: 所以就是天天是在跟不同的人一起玩，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演出啊，所以其实这是最大的，就是让我学习。
1: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个 term 叫 Jam Monster 吗？
0: Jam Monster，
1: 对，
0: 没有。
1: Because in Berkeley, people, my friend call me Jam Monster.
0: Jam Monster.
1: I try to jam every day. 对，我们刚刚就在聊到，在学校里头，我的同学都叫我，我们在爵士乐叫 Jam Session 嘛，就是找大家一块，就是不见得有一个主题，但就大家一块玩，叫 Jam， 啊，就是果酱那个字，然后他们都叫我。Jam Monster， 这个爱玩爱 Jam 的怪兽。
0: 是，
1: 不过这样听你聊真的很开心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比说去曼哈顿跟你当初去阿姆斯特丹，你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欧洲跟美国？
0: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那就是年龄那时候是不一样，就是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是19岁，然后我去
1: 19岁，
0: 对，我去纽约的时候已经24岁了，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就是可以跟其他的人玩，就是 jam session， 然后可是我发现我去纽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已经有就是很多演出了，所以这些 jam session culture 其实比较少，因为就是上完课是哦 I got a gig， 我马上要跑去表演了。
1: 所以你在曼哈顿是上 undergraduate
0: 啊？不是，是 graduate。
1: 哦，对 ，my man， yeah， I mean graduate。所以这 undergraduate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等于是在美纽约是念硕士的部分。硕士确实每个跟同学相处时间少很多，
0: 是，所以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的。
1: Right， 因为大学就天天大家就 hang out，
0: exactly， 因为也没事干，
1: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像你有住在学校 dormitory 什么的吗？
0: 啊，没有。
1: 我那时候住在 dormitory， 根本24小时都是音乐，吵死了。对啊，哦，很有意思。哎呀，那像如果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年轻的。在学音乐的 in general， 不管是爵士或是什么乐器的，你会推荐他一开始先去美国呢，还是去欧洲？
0: 其实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不要太年轻的时候去纽约，
1: 不要太年轻去纽约，
0: 对、
1: okay.
0: 我会这样建议，因为那个都市是很就是有点可怕，因为就是乐手那么多，乐手那么厉害，
1: 对，
0: 很容易被怎么说，discouraged or
1: 我懂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太多了，你会慢慢就会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容易想放弃。
0: 对，
1: 其实我在 Berkeley 很多同学这样，我大概有三分之一同学 quit music， 就是他因为 Berkeley 太多人很天才了，
0: 是，
1: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世界上有他要我干嘛？可事实上不是，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世界上他们厉害是他们的事啊，我们还是可以喜欢音乐啊。
0: 对，
1: 那我顺便聊聊学费好了，欧洲学费大概
0: 会，因为我是我也有就是荷兰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便宜很多。
1: 像如果你荷兰身份在阿姆斯特丹念大学，这样多少钱？
0: 一年就2000块欧元啊。
1: 一年只有2000块欧元，
0: 对
1: ，Oh my God， 这太便宜了吧？这太便宜，比在台湾念还便宜啊！
0: 对啊。
1: 那生活费贵不贵？
0: 蛮贵的，蛮贵的。
1: 生活费蛮贵，比台湾贵，
0: 比台湾贵蛮多。
1: 大概
0: 是比纽约就是
1: 便宜
0: 对对对，
1: 大概台湾两倍，
0: 可以这样说。对
1: ，OK， 等于生活费是台湾两倍，但学费比台湾便宜。那如果是外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念书，大概学费
0: 应该会贵蛮多，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前阵子有跟一个就是台湾的学生在我就是以前的学校欧洲的学校他说一年可能要7000多块欧元吧，7000到8000
1: okay, 可是还是比美国便宜啊。
0: 对，美国就是真的是超级贵，
1: 像你去曼哈顿音乐学校念硕士班这样一年多少钱？
0: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一年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要5万块美金。
1: Oh my god， 5万美金。
0: 对
1: ，Oh my god，
0: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
1: 那你有拿到奖学金？
0: 有。
1: 哇，厉害！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念书的时候，我念 Berkeley 是26年前的事，而且我那时候也有 scholarship，所以我一学期5000块。
0: 对啊，那就还好，
1: 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barely 。现在真的太贵了。

0: 现在一学期30000美金是太贵了。But anyway， 哦，时代真的不一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1: 我们来听一下《Get Out of Town》。

0: 哇，这首曲子也有一点拉丁的味道。
1: 是啊，是。
0: 怎么这个创作的灵感是什么？
1: 这首其实是也是一个爵士的经典曲。
0: OK，
1: Get Out of Town 就是一个 Cole Porter 的
0: 哦， oh,
1: 对对 ，Cole Porter。
0: 不过这曲我不太熟哎、欸，
1: 对，比较少人在台湾可能会
0: 对我没有听过，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哦，原来这是 Cole Porter 的
1: Cole Porter,
0: 哦
1: ，Yeah Yeah，
0: 哇、wow, ，OK， 那你把它重新编过 ，Cole Porter 应该本来不是拉丁，
1: 不是不是不是， right, right, right. 然后我把它编成就是比较 Cuban 的
0: Ever Cuban，
1: 因为我们的钢琴手 Eric 他是非他的就是 specialty 就是。古巴的音乐，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季安带他的全新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
1: Tidelines》。
0: Tidelines 怎么翻译啊？
1: 其实我没有想到中文的翻译，可是对，英文名字就是 Tidelines。
0: Tidelines 啊，那这是他在去年
1: 十二月录的，
0: 去年十二月在纽约录制的、哦嗯，这是真的是等于全新的专辑带回来台湾，而且非常非常开心、哦、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跟季安在聊，他真的希望能够在台湾为台湾发展，
1: 是，
0: 而且你看他的创作当中第一首就写到马祖啊、哦，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开心又有这样的，其实以季安的条件，我想在全世界哪里发展都可以，他又有荷兰的血统，又所以你去荷兰念书的时候讲什么语言呢、啊？
1: 其实荷兰人的英文都很厉害、
0: 哦、所以你在那边也是讲英文？
1: 对啊，
0: 那你会讲荷兰话吗？
1: 会一点，可是讲的不太顺。对, 对，
0: 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讲英文？
1: 对，其实我爸的中文也是很厉害。
0: 哇、哦，难怪找得到台湾太太。
1: 是是是，
0: 我就想你妈妈应该不会荷兰文很厉害吧？
1: 不是，对，他完全不会。
0: 所以哦，不过当然因为。既然弹得非常好，他既然的 double bass 弹得非常好，又有创作的能力，又是Manhattan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哦，我相信他现在刚毕业这个年纪，他其实选择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发展都有机会，可他现在他竟然选择是回到我们的台湾，然后希望在台湾这边好好的生根哦，所以这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季安，他即将会有开始慢慢在台湾有更多更多的演出，跟更多的各种发光发热的机会啊、哦，所以大家有机会上网就搜季安哦，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哪一个季？纪念的
1: 纪，念的纪，平安的 安,
0: 平安的安哦 ，Julian J U L I A N，
1: 对、
0: 哦，你在各种的 social media 平台就搜 Julian 季安，就会找到你的相关资料，也会有你的演出的讯息。
1: 是，
0: 最近有没有最近的演出？
1: 对我。八月十五号，
0: 嗯哼，
1: 在两厅院有一个夏日爵士
0: 哦、oh, ，Summer Jazz 的
1: 对 Summer Jazz
0: 的活动，
1: 对我会跟一位就是非常厉害的台语歌手
0: ，OK
1: 李竹新
0: 哦， oh, 去年的金曲奖得主，
1: 对对对对，
0: 我、oh, 一块演出，
1: 对，然后我们会表演他的曲目，可是用爵士的方式，就是重新编曲
0: 对对对，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哦、而且一到夏天非常多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我相信既然在将来台湾的爵士节当中应该都看得到你，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现场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哪首曲子？
1: 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Bolivia
0: Bolivia
1: 对，
0: 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啦，拜拜
1: 拜拜。

0: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2: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1: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2: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八月份开始呢，倾听音乐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1点，在台北交通广播电台 FM90.9 首播，晚上8点将同步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罗东广播电台 Love Radio FM90.3 来做播出。那么在到了星期五的时间呢，咖啡猫的倾听音乐节目将要转换成为岛屿即兴的主题啊，那么要和大家更多的来畅谈美好的爵士乐声。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要来感受一下爵士音乐的魅力。那么到底岛屿即兴节目会和大家说些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呢？就要邀请好朋友们持续锁定佳音 Love 宁波网的广播频道，你也可以透过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官方 APP 来做线上收听。今天在节目开始要从经典的爵士乐声，就是被称为是跑步乐乐风创始人之一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做一个出发。

我们所听到这段作品是 Now's the Time， 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这个在跑步乐界必须被永远记得的一个名字啊。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诠释的 Now's the Time。 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被视为是跑步乐风创始者之一，也是爵士乐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令人敬佩的一个即兴演奏者。虽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是如此的无远佛界。从大乐团时代一路走来，他的即兴演奏或是创新的旋律哦，总是令人听到可以用啧啧称奇来形容吧。那而他最令后人所敬佩的就是他常常会为一些已经发展很久的曲子赋予新的生命啊，那也可以做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版本。我过去曾经看过一句话，就是啊，有人说在50年代如果没有研究过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你可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现代爵士。所以如果想要理解爵士乐史的发展啊，去聆听 Charlie Parker， 去懂得他在干嘛这件事情，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早在40年代呢， Charlie Parker 就跟 Dizzy Gillespie 合作开始崭露头角。不过到了跑步乐时代的到来呢， Charlie Parker 成为了所谓的一代宗师。出生在堪萨斯城的 Charlie Parker 在一番苦练之后呢，于1939年到纽约来打拼。他因为逐渐厌倦了大乐团需要照本宣科的一种僵化的形式啊，所以他就开始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手 Dizzy Gillespie 或者是钢琴手 Pod Powell 这些志同道合的乐手伙伴们，他们在大乐团表演收工之后呢，就转战到第52街的俱乐部继续演奏，就是所谓的 jam session 啊，跟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即兴玩音乐。一方面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排解他们在大乐团有志难伸的那种窘境，另外一方面则是跟当时非常多优秀的乐手伙伴们互相的切磋啊，所以也造就了他后来的传奇。其实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一个主题节目呢，就特别选择了要向 Charlie Parker 来致敬啊。那这中间有很多的奥妙，今天要边听音乐和朋友们一块来分享。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Parker's Mood。

这是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的乐声 Parker's Mood、啊、在爵士乐的许多论述当中、啊、你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说这个人就是菜鸟帕克，菜鸟帕克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从街头开始发迹，一路吹出改写历史的泡泡爵士乐。他除了热爱摇摆乐以及拉丁节奏之外、啊、其实在他在世的时候呢，多次提到他希望、啊、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弦乐的声响，有狂放的、啊、乐声那种性格，也有弦乐的优雅或是精致的、啊、一些细节。这些音乐多元的一个融合，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音乐家发展自己音乐时候的一些判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也顺道一提，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的活动呢，都会有一个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登上舞台，每年依照一个主题去做选曲，去做节目的编排。那今年是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时刻啊，这领航者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魏广浩老师，再次邀请到 Michael Mossman 担任音乐总监，并且邀请到了古王黄瑞峰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杨晓恩、李晨玉、长号手 Nick Harville、 萨斯风演奏家安东尼欧哈特，以及钢琴手许玉英、吉乐手吴正军、低音提琴手山田洋平等等、啊、来成就今年的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并且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以 Charlie Parker 作为主要诠释的一个方向，而且也想要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很想要跟弦乐来做合作，所以今年的两厅院夏日节庆乐团也找来了弦乐家一起来合作。与此同时呢，也邀请到了许玉英以及旅居在纽约的编曲家、作曲家杨佑珍来编曲啊，让爵士、古典、拉丁交错激荡这一块啊，真的是扩大爵士乐的声响蓝图。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nna Lee。

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在爵士乐发展史上绝对不可能被忘记的一个名字，就是萨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经典录音，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 Charlie Parker 在世的时间很短，而且很令人惋惜的事情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其实深受酒瘾及毒瘾的一个困扰，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么火红的乐手，他其实，这个活是接不完的，这个表演一场接着一场，为了赚钱吧，为了生活吧，也为了舞台吧，所以他真的是，这个耗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时间以及体力，去分享去演奏他最喜欢的萨斯风。不过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是希望可以属于自己的，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弦乐，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呢，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在制作人的安排之下促成了一件美事。这就是 Charlie Parker 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当时跟弦乐团合作，我们说是 Charlie Parker 长久以来的梦想，那也是他首次将小提琴、中提琴以及大提琴这些古典弦乐编制带到跑步乐的爵士乐当中，并且以标准曲作为基础，让即兴旋律在更抒情细腻的声响当中展开。我们接着就要来回顾一下这么经典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那这是 Charlie Parker 在生前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也开启了所谓的爵士乐坛，跟弦乐合作的某一种风潮吧，的确也影响了后来许多爵士乐就效法，那包括了 Cliff Brown 或是 Stan Getz，都曾经推出过跟弦乐合作的爵士乐的作品，进而也成为了爵士乐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声音流派。因着夏天，我们为大家选播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专辑当中的最符合这个时节的歌，就是 Summertime。

非常经典的乐声 Charlie Parker 和弦乐团们诠释的 Summertim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再次向菜鸟帕克 Charlie Parker 先生来致敬啊！那今年度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在魏广浩老师的领军之下，十多位的爵士音乐家们将要来诠释 Charlie Parker 的时代名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硬式跑步的先驱克里夫·布朗的一个作品也在这个节目规划当中。那我们今天先以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作为主要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对古典音乐其实是挺着迷的，尤其他是相当欣赏史特劳文斯基所带来的一种创新的精神。开创跑步时代的 Charlie Parker 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他的录音当中加上了古典音乐的元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弦乐的编制。后来在制作人 Norman Gracie 的安排之下，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1949年他就开始录制了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主题专辑，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弦乐编制放在他的创作当中，那么也以所谓的 standard 就是大家已经很耳熟能详的时代金曲作为基础啊，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聆听的氛围。事实上这个做法呢引起了当时不少基本教义派的乐迷朋友的反对啊，因为大家就觉得说爵士乐是很草根的啊，很土地的啦，很街头的啦，跟大家觉得好像很优雅的啊，很精致的，甚至是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弦乐好像有点不搭嘎啊。这所谓的基本教义派乐迷好像有自己认定爵士乐该有的一个样子。不过后来这张专辑啊有非常精彩销售成绩，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一辈的音乐人。你可以知道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真的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生涯的里程碑。而且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作品的出现呢也开启了整个1950年代爵士乐手纷纷开始跟弦乐合作的一个风潮啊。我想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将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编曲的形式，也就是除了本来就有的 Charlie Parker 这种跑步乐的个性之外，他们也特别加上了弦乐团，希望能够向 Charlie Parker 超级喜欢的弦乐来致敬啊。那这也是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有点整数的一个美好的时间点当中啊，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带出了新的突破啊，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我们持续关心到这个月份在两厅院夏日爵士有系列的音乐会，户外的或者是音乐厅内的一些安排，都请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要送上两段乐声，包括了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They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以及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他们将要推出的重点节目，这标题名为《菜鸟与布朗尼》啊，其实就是要向两位音乐家来致敬啊，包括了有传奇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菜鸟，就是 Charlie Parker 先生，还有他的晚辈 Cliff Brown 啊，来致敬。那这个两个音乐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通点呢？也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一个介绍，知道对爵士乐坛最惋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Charlie Parker 和这个 Cliff Brownie 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就 Charlie Parker 在34岁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心脏病发，再加上当时有酒瘾毒瘾的一些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就离开人世了。而Clifford 更是一个意外啊，就是24岁的时候因为在一个车祸现场就离开人世。虽然这两位音乐家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可是在乐坛当中一直有很多人非常非常想念他们。像我们在过去介绍许多的 Jazz Standard 的作品常常会看到一个曲子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顾名思义就是在想念着 Clifford Brown这位小号演奏家。这个曲子呢是 tenor saxophone 演奏家 Benny Golson 所写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曲子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多人都曾经来挑战过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由 Kenny Dolham 所诠释的 I Remember Clifford。

我们听到的是 Kenny Dolham 向 Clifford Brown 啊，这个英年早逝的小号演奏家致敬的作品 I Remember Clifford。 Clifford Brown 在1950年代以他非常沉稳悠扬的演绎方式树立起他特别的一个典范啊，除了他具有原创性十足的器乐音色以及令人敬佩的演奏技巧之外，他也很重视在乐句行进之间带来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情感的传达。那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很早就成为了团队当中的精神领袖啊。具有这个领袖气质的他所带领的五重奏啊，不论是在演奏功力啦、创作实力、创意的展现或是乐手的默契，都是在那个时代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存在。那他带领的乐团是那个时间点非常有名气的顶尖乐团，虽然他24、25岁就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啊，但是他的风范真的是名留青史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在1956年曾经说到了一句话，是 Cliff Brown 的名气，他的名声永远跟他的音乐核心以及道德成熟度画上等号，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乐手努力实践自我啊，来追求的一个精神指标，也就是当时他的性格、他的品格，还有他对于音乐全心全意的投入啊，真的是让许多人是相当相当欣赏的。接下来听 Cliff Brown 的乐声。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非常经典的爵士乐声先有 Charlie Parker 的萨克斯风的演奏，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 Clifford Brown 这位小号演奏家的经典录音。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就要以 Charlie Parker 以及 Clifford Brown 的故事为题那么也在他们的爵士乐团的编制当中加上了弦乐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么我们也再来分享一下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 Brown 他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着音乐氛围的家庭大概是在他10岁的时候吧，他发现爸爸收藏了一把小号，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所以也开始在学校学习小号。13岁的时候呢，他成为了一个初中生，他拥有了爸爸给他的一个小号，并且爸爸也亲自教他怎么样吹奏小号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这个 Clifford Brown 呢碰到了老师给予他更专业的一个教导，并且带领他前进到爵士乐团当中。那高中时代的他就开始到不同的城市去做演出事实上 Clifford Brown 不只是很有音乐天分他学校的成绩也挺好的，他曾经读过数学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这个 Clifford Brown 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存在吧，因为他家庭环境还可以，所以他不用为了经济的压力所以要四处接场子，跟刚刚提到 Charlie Parker 就有一点不同了。那再者因为他书读得挺好的，所以他还考上了大学的数学系很多人都以为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吧，不过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爵士乐了后来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的爵士乐手。1950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曾经发生了一场车祸，不是这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在那场车祸他住院住了1年，那在医院没事做他还是很专心的在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玩音乐，甚至他在住院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前辈就是 Dizzy Gillespie 还去探望他，并且鼓励他要好好的追求这个音乐的生涯。不过那一场车祸其实让这个 Clifford Brown 受到了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损伤像是他后来的日子常常会有肩膀脱臼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就是可以说是克服了那些疼痛，更专心的演奏音乐，并且成为了在爵士乐界很受敬重的一个小号手。那其实 Clifford Brown 受到许多人的影响以及鼓励所以他也带出了属于他自己个性的非常温暖的声响，或是很圆润的一个声响。他可以表达每一个音符，即使是在非常快的节奏他都能够有所驾驭所以他快速吹奏在当时的爵士乐坛是相当有名的。另外有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这个 Clifford Brown 避开了毒品对爵士乐界的一个影响，而那时候正从海洛因成瘾当中要慢慢恢复的 Sonny Rollins 曾经说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专心的演奏音乐，不会受到酒瘾毒瘾的一个困扰，这件事情对 Sonny Rollins 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提到 Clifford Brown 曾经说干净的生活才能够活得更好，干净的生活才能够促使一个好的爵士音乐家的一个诞生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只不过真的很可惜1956年的时候他在前往到芝加哥要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一个天才巨星就此陨落，很多人都非常想念他。现在你所听到曲子是 Minor Mood

这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Milo Mood、啊、Clifford Brown 在世只有25年，不过他只有25岁就已经成为了所谓爵士乐的一代宗师。在爵士乐坛、啊、有所谓的27俱乐部，指的就是有一群才华洋溢却可能都在27岁左右就奏事的年轻音乐家。而这位传奇的爵士乐手，他甚至没有等到27岁。这号人物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lifford Brown。 这 Clifford Brown 与27俱乐部当中有许多深陷成瘾问题的乐手不太一样， Clifford Brown 的生活是非常自律的，他远离毒品以及酒精，他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吹奏小号，大量的练习，可以说是当时爵士乐坛当中的清流。那他也是硬式磅礴诞生初期的代表性人物啊，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爵士乐手。我们刚刚又回顾到了 Sonny Rollins 曾经所说的那句话啊，这位萨斯风巨匠 Sonny Rollins 曾经提到 Clifford Brown 的存在让他明白，就算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爵士演奏家。你要知道，很多的爵士乐论述里面都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哎，是不是他们要碰点毒品啊，这个有烟瘾或是酒瘾，让他们好像这样子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可以带出更有创意的乐声。没有啊， Clifford Brown 证明了这件事情不用发生， Sonny Rollins 也验证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可以干干净净的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带出非常精彩充满创意的乐声。1956年，只有25岁的 Clifford Brown 因为车祸离世啊，他的职业生涯大概就只有4-5年的时间，但是却奠定了他在爵士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就在那一年，曾经跟他一起同台演出的萨斯风演奏家 Benny Golson 啊，写下了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I Remember Clifford， 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小号手。我们也在想着，如果他能够拥有更多在人世的时间，今天的爵士乐的样貌会不会不太一样呢？今年度啊，2026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的时刻，两天月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透过音乐要来缅怀这位年轻的爵士乐的名家。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两天月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的重点节目《菜鸟与布朗尼》。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也要衷心的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要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一块前进到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中，我们要推出岛屿即兴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是非常火热的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所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哦，算是他花费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累积而来的，而在今年的七月底，就是上周发行，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张专辑其实记录了过去三年他在教会里面当中发生的一些上帝给他的启示、感动，还有一些梦想的时刻哦。那他就把这一些感动写下来，成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与大家来分享。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 Willie McDonwell，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Rock and Roll 一同的在敬拜的团队里面，他是键盘手，那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敬拜主领。在与 Rock and Roll 一同的来工作的期间哦，他不只是磨练非常厉害的音乐技巧，他也后来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努力去经营。后来呢，他自己开始来用专辑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所喜欢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呢，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一张最新专辑哦，也是他自己分享说，在这么久长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大家他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也都看到他的身影哦，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没有发行诗歌的专辑，因为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不断的重新去更多的认识主，去领受上帝给他许多的一些话语，一些感动。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He Is》。

期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well 所带来的这一张最新的现场实况敬拜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呢，在他经历三年的期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他非常多深刻的敬拜，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展开哦。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当中呢，也跟着他一个音乐好朋友，也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主领 Bassis，他们一同的呢，来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然后很多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哦。那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灵修，然后一起的来为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呢，更多的来预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就与他的奈及利亚的敬拜主领好友 Bassis 他们一同的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You Are All I Need。 这一首歌曲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时刻一同的敬拜，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灵修的分享。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神，你会经历很多高山跟低谷，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生命有非常多喝彩的时刻，恩典满满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可能你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你只剩下耶稣的时候，在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唯一所需要的其实只有神自己哦。也许我们

0: 在这些忙碌的时刻，我们希望可以有成就，我们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跟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Willie McDonwell 在经历了这三年的沉淀，他希望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到这么不容易辛苦的这个人生体验，但是当你似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体会到耶稣才是那一切，不是因为你只能这么选择，而是这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McDonwell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You Are All I Need。
1: Lift up your voice and worship here to the one who satisfies.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is Jesus, and Jesus alo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刚从军中退伍，他只有高中学历，无一技之长。他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了某大学。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警卫走过来说：“哎，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的人呢，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去走楼梯。”这个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哦，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七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哦。”可是警卫一脸无情的不同意，两个人在电梯口吵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无奈地将这一车的书一一搬完，至少来回走七层楼梯二十多趟才做完。回到印刷厂，他就向老板辞职了，并且立刻到书局买整套的高中教材跟参考书，含泪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绝对不再让别人瞧不起。年轻人在联考前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的一幕。他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终于考上了某大学的医学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他常常想，当年要不是警卫无理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够从屈辱中擦干眼泪勇敢站起来。而那位曾被他痛恨的警卫，应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恩人啊。人常常是遭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时，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的。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挫折能带给你未来的幸福，请接受它，让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成为激励你奋发图强的动力。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在今年的七月底，他跟大家来分享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当中呢，他讲到了其实在很长三年的时间，他预备自己进入更深的敬拜，而在这三年的时间呢，上帝也不断地在服事当中启示他，在许多的时刻呢，让他逐梦，让他看见说在这些侍奉当中他能够往哪一些方向去哦。而其实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凯西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音乐好朋友们。那这些音乐好朋友们都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一起有很深刻的侍奉，他们就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是在这地上看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耶稣，你就是只有耶稣是你的一切哦。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重新好像把人生理一理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有这个很好，有那个很好，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耶稣。但事实上在这些敬拜主领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也只能有耶稣哦。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断地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真理。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I Want Jesus。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ike Will 所带来的专辑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到我们生命唯一的中心就是耶稣哦。而在这里面呢，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 Jesus, My Everything。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王，而他也是我们一切。也许你拥有了许多名利，但事实上只有他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William McDonnell 的专辑哦，相信这一张现场实况专辑大家听到了心里会非常的火热，因为在这里面你

听到了这些诗歌跟这些分享哦，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进入神的同在。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这里面的一首诗歌 He's as close。 相信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亲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哦。但因着我们生活的繁忙，我们常常焦点就会混乱了，不知道自己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不断的跟聆听敬拜的人来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

0: 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作品编号67。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人们充分领悟基督是外在与内在平安的提供者与守护者，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芬兰大作曲家西贝流士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这是一首充满了火花、高贵与尊严的音乐。西贝流士他是1903年了，38岁那一年完成了这首作品，然后到了1905年了，做了重大修订之后定稿。全曲呢，经由当时的大作曲家也是指挥大师理查·史特劳斯的热心推广，立刻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第二乐章采用狂想的形式来谱曲，将素材呢做出非常漂亮的发展。第二乐章圣环版，这是歌曲式的乐章，采用 ABA 的架构。第三乐章快板，但不要太快。第二乐章节奏相当的强烈，第一主题仿佛是脚踏地板的舞蹈。整个乐章充满了高度的技巧展示，还有 Gypsy 和声的甜美。西贝流士呢，而且非常巧妙的将动量啊略加保留，然后在尾声呢做出强有力的升华。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挪威明星小提琴家威尔德·弗朗独奏小提琴，松德嘎尔特指挥科隆广播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芬兰大作曲家西贝流士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挪威明星小提琴家威尔德·弗朗独奏小提琴 Sondergaard 指挥科隆广播交响乐团所演出的西贝流士低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的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去欣赏第三。

哦，好炫好炫！你刚听到这是 David Sanborn 的作品哦 ，Summer 哦，这是他对夏天的感觉。听完了萨斯风手的感觉，我们来听 guitar 手，我们来听的这是 John Scofield 非常棒的 fusion guitar 手啊。他在2013年他的专辑 Uber Jam 啊、哦，这张专辑当中啊、哦、啊，这个 Uber 当时的 Uber 不是指的现在我们常常生活上的 Uber， 他这个 Uber 上还有两个点哦。好、啊，他这个是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都会的风格，甚至融合了一点印度的风格，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啊、哦！它当中也有一首跟夏天的曲有关的曲子啊、哦，这个曲叫做《Endless Summer》，无尽的夏天。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时代感哦，确实啊、哦，这个都快百年了。你刚听到这是由 Billie Holiday 啊、哦，这个爵士乐中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爵士女伶之一哦，啊，所演唱的非常有名的曲子啊，《Summertime》。好，我们接着来再听，也听一个老的歌啊、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长笛大神啊、哦，也是一个黑人音乐家，他叫做 Hubert Laws 啊、哦。就法律那个字 LAWS、啊、Hubert Laws， 我们听他在200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Moon Dance、啊、月亮之舞、啊啊、当中有一首曲子是也是一个老歌，当年是一部电影吧、啊、的配乐，然后他把它重新编曲、啊、这曲叫做 Summer of 75、啊、就是1975年的夏天。

听起来很开心的1975年的夏天啊，这个曲叫 Summer of 75 啊，这个曲子是由这个 Hubert Laws 所演奏的啊。我想这个1975年的夏天听起来那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生了。这样讲一点不太好意思啊，确实啊，我就是1975年生的啊，当年的8月出生的，所以啊，这个听到这个曲子的歌名是1975的时候，我就哇，很有感觉哦。Alright, 刚刚听到的是1975年的夏天，我们来听又一个不一样的夏天，我们来听这个也是一个爵士的老歌，叫做 Indian Summer, 印第安的夏天。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爵士大师哦，这个 Paul Desmond 所演奏的版本 Indian Summe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也非常有气氛的一个曲子啊、哦！这个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铁琴大师啊、哦，也是我的念过的学校的荣誉的副校长啊、哦、，Gary Burton， 他所演奏一首爵士的老歌，叫做《Once Upon a Summer Time》哦，就是在这个有一次的夏日时光啊、哦、的心情，然后所谱写出来的曲子啊、哦，非常非常美。我们接着来听，也是一首，也是一个爵士有很多人演奏过的一个曲子啊，叫做 Summer Days 啊，夏日时光。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呢，是由非常棒的这个钢琴手啊 ，Brandon Meldow 跟非常棒的吉他手 Pat Metheny 啊，他们两个用二重奏的方式，钢琴跟吉他二重奏方式所诠释的 Summer Day。

哇，非常有意境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吉他手 Peter Mazzini 跟钢琴手 Brad Meldow 他们所合作的 Summer Days 啊，这个非常难得的一场儿童奏的专辑啊，这非常非常精彩。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听听看啊，里面的很多曲子都非常非常精彩啊。两个人真的是这个是高手过招啊，这神仙打架的感觉啊。啊，两个人在不管在和声上面，在旋律上的处理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但就用非常巧妙的啊彼此配合的组合在一起啊。我们来听，换来听一个台湾的作品好了啊，怎么来听的？这是由黄瑞峰老师在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啊，而且非常这个很开心跟大家推荐啊，这曲子是我写的啊，这曲叫 Summer Wave 啊，热浪，夏天是太热的时候写的，而且黄瑞峰老师的打鼓就是充满能量啊，所以他那时候邀请我帮他创作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 Summer Wave。我们来听听这首收录在黄瑞峰老师的专辑里面的曲子《热浪》。

Alright， 听完我跟黄若木老师合作的这首 Summer Wave 的热浪，我们来换来听吕胜斐、跟他之前的乐团叫做 Delta on the Mainstream、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张这个组合、在当时 我记得他们每次演出的时候，在当时的小河岸留言每次演出都大客满、我们听他们在2008年好快、这已经18年前的专辑、他们做了一张专辑叫做 Forget、他们四个人一块创作的、我们来听当中有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曲叫做 Summer Sunshine。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吕胜斐老师他们说在2008年创作的曲子、Summer Sunshine 嘛，他们还真的去台湾的海边录了这些海浪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夏天的感觉，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哇，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夏天的曲子、希望这么热的日子、因为这些音乐、可以让大家舒缓一点，然后赶快慢慢进入到秋天就舒服了。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真的是它就是写给从夏天要过渡到秋天的感觉，那这个曲名就叫 A Summer Into Autumn Sleeps， 就是当夏天要慢慢滑进秋天的感觉、你听到这个曲子是由 Branford Marsalis、这个非常棒的萨斯风手，他在2012年所创作的、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然后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又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1: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0: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2: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1: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0: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张良，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Cause it's still alive.
1: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24节。

主啊，从前我曾经竭力追求圣洁，并且鼓励一切和我交往的人都追求圣洁。后来，你让我清楚看见，我从前从未见过的得到圣洁的方法，就是相信你的儿子。我立刻传扬这个真理，就是信心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信心能使我们成为圣洁。主，我把这个真理在私人生活上见证出来，在公共场所见证出来，你也借着许多见证人来证实。我继续传扬这个真理好多年，你继续给我无数的证实。主啊，你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发现在我里面有一件东西叫我不能温柔，不能忍耐，不能爱。我尽力把这件东西压制下去，但是它仍然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我把我的意志完全让位给你的时候，你就替我拿去了一切叫我不能温柔的，不能爱的，不能忍耐的。主啊，现在我的心不再期待人的称赞了，你填满了我心一切的空处，除你以外我不再有什么期待，什么意志，什么欲望。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奇怪，你竟然用爱来征服我的一切。主啊，圣洁是美丽的，平静的，可爱的，它带给我们难以形容的光明、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大概很少人能像乔伊·纳麦斯一样，他是名列美国名人纪念堂中的四分卫橄榄球队员。他会照着镜子说，因为我一天比一天好看，真叫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明天。这是当他全盛年代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自负，但是它却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毕生的年日里，我们应该如何像圣经教导我们的，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像主，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好。信徒逐渐变成基督样式的过程叫做成圣，是从我们相信基督赦免我们的罪那一刻开始。那个时候，在上帝眼中就称我们为义，或是使我们脱离重罪而住进上帝的家中。但成圣是持续的过程，在其间由于圣灵的内住以及引导，使我们与救主的本性和样式越来越相近。我们要竭力追求达到灵命成熟的地步。试问我们自己，在灵性方面，我是否比昨天更好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反省是否越来越像耶稣。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伊文斯在他日记中告诉我们，有天下午，他经过一条很荒僻的道路去出席一个聚会。他自己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心是冰冷冷的。他说，我记住我的马，步行到一处与尘世隔绝的地方去，在那里我很痛苦地走来走去，检阅我自己的生活。我在神面前等候了三个小时，我的心被悲哀压服着。最后，一个甘甜、仁慈的爱的感觉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里，我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日头平息的时候，我回到原路上，找到我的马，向前骑去。第二天，我在山坡上对一大群听众讲道，觉得自己充满新的能力，以致全威尔斯城的人民在那一天都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当你遇见一个重生的人，第一个问题你应当问他的就是，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亲爱的朋友，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

0: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啊，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首先要在这儿向做父亲的朋友们说声父亲节愉快，同时啊，也祝您健康顺利，平安喜乐。其实啊，世界各国也都有特别庆贺感恩父亲的节日，只不过是并不是在8月8号这一天。像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地区啊，他们就是定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而我国的父亲节之所以会选在8月8号这一天呢，主要也是因为爸爸跟爸爸这个音是相同的啊。而且你看啊，爸爸这两个字连接起来写的话，就很像是一个父亲的父字，是不是？所以说啊，父亲节就特别定在8月8号这一天。至于说最早的父亲节啊，那是在民国34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我们对日抗战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上海有一些爱国人士，有鉴于当时日寇猖狂，环境恶劣，为了激励全国同胞能够奋发团结，所以说就发起了父亲节，来颂扬纪念对日抗战为国捐躯的父亲。当时哦，上海各界为了热烈响应父亲节的这个庆祝活动，总共捐了2000多万元的款项，最后啊，全部都捐助给中小学，作为下一代的教育基金。后来抗战胜利以后啊，有很多的党国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名流，譬如说吴志辉、杜月笙还有潘公展等人啊，他们觉得父亲节这个节日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性。于是啊，他们就联名呈请政府准予规定每年8月8号这一天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这个呈请啊获准，于是8月8号就正式的成为了我国的父亲节。这是有关父亲节的由来。

说到父亲啊，我想不容否认的，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总是认为父亲对子女的辛劳与心血好像不及母亲来的伟大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父亲跟子女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啊，同时再加上男人的天性好像本来就不如女性来得会表达，所以说才会被错认为对子女的辛劳不如母亲来得大了。其实啊，父亲的辛劳自不在话下，而父亲跟母亲对子女的心血是绝无二致的。所以说啊，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可别偏心哦，爸爸妈妈都要孝顺哦，我们不但要爱妈妈也要爱爸爸，而且哦，爱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所以说啊，要赶快跟你的爸爸说你爱他哦，而且啊，还能有爸爸让你来爱来孝顺，这也是最大的福气哦，真的是要懂得珍惜哦。接着下来我们再一块欣赏一首由世界民谣歌手潘丽丽所唱的这首法国民谣《爸爸爱妈》。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我们都说父亲啊是一家之主，可是不容否认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啊，好像父亲的地位不如母亲来得重要。刚才啊也跟朋友们分析说，这也许是因为在平常父亲跟子女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再加上男人的天性好像本来就不如女性啊来得会表达，所以说父亲跟子女之间也就会显得比较生疏。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父亲啊在家庭里的地位可以说是居于强势的领导者，而母亲啊就会普遍的被归类为是屈居于弱势。同情弱者可以说是一般人的常情啊。至于说强势的那一方呢，就认为说应该是不需要别人给他太多的关心了，所以说就多半哦都忽略了。可是你知道吗，纵使哦他是一家的权威象征，可是他还是需要子女的关爱啊。

0: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其实啊，父亲节原本是个感恩的日子。也许啊，做父母的并不在乎说子女啊是不是在这一天会送他一份礼物，或者是请他吃一顿饭。但是我想至少啊，要让父亲能够感受到他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并不是不如母亲哦。同时啊，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您，即使是再强的强人，他也是需要被别人关爱哦。所以说各位朋友，多费些心，多关怀一下老爸爸吧。
1: 有人关心你，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除了祝福各位做父亲的朋友们佳节愉快，同时最后再以一篇在十多年前在报上看到的一篇为父祈祷文，来为各位父亲们向上帝献上祈祷。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天父啊，请赐给我的父亲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让他在新的观念与新的事物的激荡下继续教导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同时我祈求您让他知道，我们以他满头的白发和他皱纹满布的脸为荣。

为那代表的是他的睿智，以及他这一生为社会、为我以及为我的兄弟姐妹辛勤忧劳所刻画下来的痕迹。我祈求您让他知道，我永远以他为傲，不管他的作为别人是否知道，但是我的父亲，他的成就是由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界定的。我将学习他成功的地方，而由于他的经验，我得以避免一些可能犯上的错误。我再祈求您让他年轻的心永远快乐知足，并让他也以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为傲，就像我们以他为傲一般。最后，主啊，我感谢您让我有这样一位好父亲。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谋略和能力的灵，提到耶和华的灵和圣灵的六方面恩赐功能，有人认为总加起来就是所谓的七灵。在耶稣身上，不但明显有智慧聪明的灵，当然也可以非常清楚处处看到他有谋略能力的灵。从他身边最核心的三位门徒，扩大到十二位基本门徒，再扩大到七十位事工门徒，最后复活之后，马可楼关键的120位圣灵充满的门徒，这真是谋略与能力的灵的展现。这种谋略能力的灵，不但在耶稣身上，也在使徒第一批的执事身上。保罗悔改信主，被圣灵充满，不但有智慧聪明的灵，在他建造教会与宣教策略，再再都看见他身上拥有非常强谋略能力的灵。在我将近60年全职侍奉中，从学生工作到建造教会，到海内外职堂，再到合一祝福列国，都不是我个人的聪明计划安排，我确信是圣灵能力谋略的灵一步一步的引导与教导。亲爱的神国伙伴，面对各样侍奉的托付、事工的挑战，让我们谦卑的渴慕智慧聪明的灵、能力谋略的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是整卷信的收尾核心。前面彼得谈假教师，谈信仰危机，到第三章，他开始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主不是说要再来吗？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这不只是神学问题，这是很多基督徒心里真正的挣扎。有人开始怀疑，有人开始冷淡，有人开始觉得世界还不是一样。所以第三章其实在回答，当神安静沉默时，我们是否依然相信。接着彼得最后把焦点拉回，神没有忘记，是神仍然在等待人的悔改。你会发现彼得写到第三章的时候，那种最后交代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他不像在写神学论文，比较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老人，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再一次讲给教会听。因为彼得知道，教会最大的危机有时候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时间久了之后，人慢慢失去盼望。其实这件事我们今天也很熟悉，小时候常常听人说耶稣快再来，长大还在听，以前教会会讲末世，现在还是在讲末世，但世界还是一样的运转，太阳还是一样的升起，生活还是照样的过。慢慢的，我们开始觉得麻木，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吧。信仰开始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等待。所以第三章，彼得其实在处理信仰疲乏的问题。一到二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你会发现彼得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提醒提醒提醒。因为信仰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我们不是完全没听过真理，而是生活久了，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大，神的话却越来越小。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重新定义。工作忙碌久了，你会开始觉得赚钱比聚会重要，生活压力很大，而且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你会开始觉得信仰只是心灵的安慰。世界每天都在告诉你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幸福。慢慢的，人就会忘记神原本怎么说。所以彼得说，我现在不是在讲新的东西，而是在提醒你们，要记得先知的话，也记得主借着使徒留下来的命令。因为一个人若忘记神的话，就很容易被世界带走。接着三到四节，彼得开始讲一个末世很重要的现象。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意思是，有人开始嘲笑信仰。他们会说，不是说耶稣要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这个世界还不是都一样？历史不是照样在运转？你会发现，这种声音到现在还在。很多人不是认真研究信仰，而是开始用一种轻蔑的态度看待信，甚至连基督徒自己也可能慢慢的被影响。彼得很厉害，他直接指出问题的核心。他说，这些人随从自己的私欲，意思是人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信，而是因为如果有真的审判，人就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但如果没有永恒，没有审判，没有主再来，那人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活了，这才是很多人真正想要的。所以彼得说，这些人其实是故意忘记。五到七节，彼得提到神曾借着话语创造世界，也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换句话说，历史不是没有神介入过，神也不是从来没有行动过。挪亚世代的人觉得世界很正常，大家照常吃喝嫁娶，照常过生活。但洪水突然来了，
人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看见神，而是选择忽略神。因为承认神的存在，就代表人生不是自己说了算，但审判和结局往往在没有预料的时候就来了。接着来到第三章最重要的核心，八到九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算末世日期，他是在说神的时间观跟人的时间观不一样。我们很急，但神不会照着人的焦虑在做事。然后第九节，彼得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彼得把主怎么还没来这个问题整个翻转过来。很多人觉得主还没来是因为神沉默了，神拖延了，神没有行动，但彼得说不是的，主还没有来是因为神仍然在等人悔改。换句话说，今天世界还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今天你还能呼吸，还能聚会，还能听见福音，不是理所当然，这代表神还在给世界机会，神还在等浪子回家。所以彼得这里其实带出一种很强的福音责任感。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末世，焦点都放在主什么时候来，但彼得更在意的是趁着主还没有来，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这很重要。彼得不是叫教会去猜日期，而是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还有人没有认识主，还有人活在绝望里，还有人不知道救恩是什么，还有人没有听过。所以主还没有来不是因为他忘记应许，而是他仍然在等。这也代表基督徒不能睡着。有时候我们会抱怨世界越来越乱，但不要忘记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不是只来批评黑暗，而是要我们成为光。很多基督徒期待主赶快来，但彼得却提醒我们，如果主还没有来，就表示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也许你的朋友还没真正认识耶稣，也许有人正在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只差一个人愿意把福音带给他。所以第九节其实不是一节安慰的经文，它是一个使命。彼得是在提醒教会，趁着还有今天，继续传福音吧。接着第十节开始，彼得把眼光拉向主的日子。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意思就是那一天一定会来，而且没有人能预测。人类很喜欢研究末世的时间，但彼得真正要强调的不是日期，而是确定性。在那一天来的时候，人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都会过去，天地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这段经文也常常用在告别式，因为它提醒我们世界不是永远的。人一生拼命抓住很多东西，但到最后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留不住。彼得不是在恐吓人，而是在帮人重新排序人生。所以第十一节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意思就是如果世界不是永远的，那你现在怎么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很多人把一生投注在短暂的东西上，拼命的比较，拼命的证明自己，拼命的追逐成功，但到最后却发现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存到永远。彼得不是叫基督徒消极，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把短暂的东西当成永恒。最后十三节，彼得说，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彼得最后没有停在毁灭，而是停在盼望。这也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地方。基督信仰不是只有审判，更重要的是救赎，不是只有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所以第三章真正的核心不是在制造末日的恐惧，而是在说今天主还没有来是因为恩典还在，今天福音还在传是因为神仍然在等人回家。因此彼得提醒我们不要冷淡，不要忘记，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今天仍是恩典的日子。而我们活着不只是等待主再来，也是趁着还有今天继续把福音传出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进入彼得后书最后一章，3章14到18节。走到这里，你会发现彼得的语气开始不太一样了。彼得前面谈假教师，谈审判，谈主的再来，语气都很强烈，但到了最后几节，他比较像一位快要离世的长辈，正在做着最后的叮咛。他没有讲很多复杂的理论，而是把真正重要的事情留下来，像一位父亲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赶快要把那些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话讲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越来越急了。14节一开始，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句话的重点其实很简单，既然知道主会再来，那你现在怎么过日子？彼得没有叫大家去算末日，也没有叫大家每天研究世界的局势。他真正关心的是，当主还没有来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继续认真的过你的信仰？因为人很容易有一种心理，就是当事情拖久了，就会开始松懈。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很渴望神，很认真聚会，很认真祷告，但时间久了，世界好像还是一样运转，生活还是一样忙碌，人就开始觉得啊，差不多就好了吧，甚至开始慢慢合理化自己的冷淡，反正大家都这样，反正神有恩典，反正主也还没来。彼得知道信仰真正危险的，很多时候不是突然跌倒，而是慢慢的冷掉，慢慢的习惯没感觉。像一条船，不是一次沉没，而是慢慢的进水。所以彼得说要殷勤，这里的意思不是叫你拼命做事情，而是不要让信仰进入一种懒散的状态。有些基督徒不是不信主，而是信仰慢慢退到人生的背景。礼拜有空再去，祷告有需要再说，圣经很久没翻，服事能闪就闪，信仰变成生活的一个附属品。彼得说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等候主的人，而等候主不是坐着发呆，而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活出属主的生命，认真的活出。所以他才会说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这不是在要求基督徒完美，彼得自己最知道人会软弱，他曾经3次不认主，比谁都知道人的失败。所以彼得不是在说你不能跌倒，而是不要故意放任罪停留在生命里，不要一边说爱主，一边却让自己离神越来越远。真正的生命不是没有软弱，而是愿意一直回到主面前。接着15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前面那些讥诮的人一直在说，主不是要再来吗？怎么还没有来？但彼得说，你以为神很慢吗？其实神还在等人悔改，神不是忘了，而是在忍耐。这句话其实很感动人，因为如果照人的标准，很多人早该被审判了，包括我们自己。但神还是给人机会，还给人时间，还愿意等人回头。所以彼得说，不要把神的忍耐误认为神不在乎，神没看见。很多人会想，我现在这样也没事啊，神好像也没有怎样，那应该还好吧。但彼得说，不是神默许，而是神还在等你。这个世界今天还存在本身就是恩典，因为神还在给人悔改的机会。接着彼得忽然提到保罗，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早期教会其实已经开始彼此流通使徒的教导。彼得甚至直接承认保罗有些地方真的很难懂，他说其中有些难明白的。说真的，
我们看到这句话会让我们很有点安慰，因为连彼得都觉得保罗有些地方很难懂。那我们今天读罗马书读到头痛好像也很正常。那彼得接着立刻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重点不是读不懂，而是故意扭曲。假教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读圣经，而是拿圣经支持自己的欲望。他们重新解释恩典，重新解释自由，重新解释救恩，最后变成人不用悔改也可以安心活在罪里。其实这正是彼得后书第二章一路讲下来的核心，就是降低标准，让信仰变轻松，让人不用改变，因为真正悔改很辛苦的，对付罪很辛苦的，背十字架也很辛苦的。所以假教师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提供了一条比较舒服的路。今天这种声音其实还在，有时候我们会想，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认真，可不可以信主就好，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谈生命更新。但彼得提醒小心，因为人不是突然离开神，而是一点一点偏掉，一点一点妥协，一点点冷淡，一点点合理化，最后连自己都没有发现。所以17节彼得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这里的防备不只是防备世界，很多时候也是防备自己的心慢慢变硬。很多人不是某一天忽然决定不要主，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慢慢失去对神的渴望。最后18节彼得用整卷书最重要的一句话收尾，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注意，彼得最后没有停在恐惧，他没有说世界很可怕，你们要小心啊，他最后停在认识耶稣。其实这就是整卷彼得后书真正的答案。真正能让人站立得稳的，不是一直害怕，不是一直研究世界，而是你越来越认识主，你越认识他就越知道他值得跟随，你越认识他就越不想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信仰不是靠压力忍受一切，而是因为你真的爱主。彼得最后把焦点放在长进，信仰不是停在原地，不是信主十年生命还停在原地。彼得说，你要继续长大，继续更深认识恩典，继续更深认识主。因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生命一定会慢慢改变。到这里，我们回头看整卷彼得后书，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第一章，彼得说信仰不是只有得救，还要长出生命。第二章彼得提醒，世上还有很多声音想把信仰变廉价。第三章又说，即使主还没有来，你仍然要继续忠心。所以整卷彼得后书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当世界开始动摇，你是否要继续跟随主？而彼得最后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不要只研究世界，而是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因为真正让人站立得稳的，从来不是资讯，不是神学辩论，甚至不是人的热情，而是你真的认识这位主，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真的改变过你，他拯救过你。那个认识会让人即使在苦难里依然愿意跟随，即使在混乱里依然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彼得写完这封信时，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但他没有留下恐惧，而是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们要继续长进，你们要继续长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世界仍然混乱，仍然有很多的声音，仍然有很多的诱惑，但彼得最后的呼召是，不要停止认识耶稣，不要让信仰只是聚会，
只是一个习惯，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活动，而是真实的一天一天更深的跟随主。因为真正能让人走到最后的，不是那些曾经热闹过的时刻，而是你是否真的认识他。愿我们都能在恩典和知识上继续长进，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 Go Radio 与你一起。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咱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对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希律作王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那个圣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个什么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专工来要拜伊。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间。毋是上微小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圣上家，详细甲因问迄粒是啥物时阵出现的星。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问关系这个细汉囡仔的事，找到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咱看到这段同要跟今仔日要分享的是头前这两节，咱看到按东方远远的所在。这几位圣上家，咱若看到这个翻译，就敢那亲像观察太空、观察星星的专家、星象家。那要今仔日讲叫做太空物理，物理的中间专门的研究这天顶的星。会家的专家，百年前的台语翻译做几位对东方来的博士，因为一百年前，咱这的太空物理也不是遐发达，所以咱阿无找出来星象家、星象家这款啊的用词。这几位引来，这代表一个真特别的代志，也就是讲，因敢那知影，西边一直行，因是对东方来，那要今仔日讲，可能是伫伊朗的所在，对遐尼远伊朗过来，还经过咱知影在伊拉克或这两河流域作跨。早有来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伯利恒是一个小乡镇，前古约嘛有讲这个所在是伊法他。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美牛牛失的故乡，牛失之家，因为遐是相对的。比较较平的肥的所在，耶路撒冷是伫山区，伫山顶。伯利恒伫伊小寡较南边几公里的所在，咱会当想象踮伫个安尼海拔安尼差不多700多公尺，这是耶路撒冷的所在。伯利恒
嘛伫伊南边小看，啊，伫即款的所在会当有一个安尼静坐真肥、修行真好的所在，这就是必利行。咱看伫创世纪，雅各要埋葬拉结，就是伫个即个所在。这嘛是罗德甲波斯结婚以后所住的所在。罗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对必利行，踮个旧约个中间，予咱看到伊真特别的所在，亲像必利行是大卫之家，嘛是大卫的城。撒母尼记上卷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有记载这个部分，所以咱会当看到历史顶头啊，必利行有伊一定的一个意义甲地位。啊，毋过伫犹太人的传统、以色列的历史中间，百姓看必利行是唯一代笔的城，上帝为着伊的百姓所差派的拯救者，是出自代笔的后裔。所以，伫个血统顶头是代笔的后裔，可是爱伫空间顶头是伫代笔的城，笔的形，这就要成做一个完整的结合。米迦书五章第二节安尼讲：必利行伊发他，你伫犹太遮个城个中间是说，将来要有一位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为着我做将军个。伊个军员是对古早伫起头就有，先伫米迦就讲出来这个预言，所以犹太人愿望伫大卫的城必利行，会当出一个比大卫更加伟大的人，因愿望上帝遐抹油车牌的这项事有影成就了，伫个必利行，啊，咱会当看到这款图，伊的出世啊，实在是真特别。尤其这个出世的故事，咱常常会甲罗家结连斗阵。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到的必利行，已经有这个圣诞礼拜堂，咱拿去。以色列参访，阮当会按必利行去，即马通侪人客会当讲，就是即个必利行的圣诞礼拜堂，救助圣诞的礼拜堂，可能某可能毋是耶稣出世，即咱必须坦白讲，也毋过迄个意义要甲咱讲。敢若亲像入去诶时阵，咱着爱低头咧咧啊，弯腰屈落去，慢慢啊行入去。敢若亲像要去见一个王共款，有影来到婴仔耶稣面前诶，拢着爱跪拜。即几位对东方来诶圣上家。因毋知要倒位，所以来到大城耶路撒冷就会问，这个声传到啊希律遐去，所以因嘛对安尼知必利行这个所在咯，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今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咱读第一节到第八节，但是咱主要焦点伫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时间是希律做犹太人的王的时阵，迄、那个地点是咧讲到伯利恒耶稣出世伫遐。也毋过，迄个时阵掌权的王是住伫耶路撒冷。对当昏，毋通偌久以前，几个月前就出发，才会升上家，才会朴素。因看到这个星，可能一个月前都看到啊。因就千里迢迢，对今仔日的移动迄个所在。经过两河流域，南宫伊拉克家，这大片的所在，来到巴黎苏廷，因看这个星，一直行，来到这个较大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这嘛是一般追求真理、超出异象的人。除了在旷野自己安静过来，因就是会去人多的大城来探听，因为这款的大城总是有较多新的知识、栽培、新发生的代志，会在城内让人知，就敢那亲像当咱看《使徒行传》。在讲到保罗传道的中间，来到雅典，这是希腊迄个时阵真重要的城市雅典，是一个智慧的人踮在遐辩论讨论的所在。所以，因逐天的讨论，拢想要知影，要问有甚物新的代志无？有甚物新的道理无？这是伫雅典，所以当远来的圣上加照这个星的引带来到耶路撒冷家，可能对因来讲，踮在遮探听，可嘛是真适当。无一定这个所在就是咱的目的地咯。遮的圣上加虽然是安尼想，也顾着爱问。所以咱会当看出来，对这个东方来这几位圣上家，还是。

一个太空船载人甲人送到离开月球真远的所在，岸顶面来看地球，能到1960，哦，造这款，甚至到甲迄时，我有将人送到地球以外的一个所在，就是月亮。啊，所以咱那在1960，天文物理，予人啊愈来愈认捌这个宇宙，嘛翻头认捌地球。安尼，咱就会当了解100年前，伫圣经发音顶头，要安怎甲这几位伫观察星、观察大自然运作变化的人，要安怎甲因号名？所以真多就号做朴素，还是号做敢若亲像迄款有特别啊观察能力的人，因对古早叫做朴素。阿伯啊，咱知影有马代人伫遐，因要敲锤，就照因已经经过百年、千年的累积的知识，因看到异象，有时会解释这异象，有时会对测这个异象所带来的真理还是道理。但今仔日无法度知，因迄阵看到迄粒的星到底是什么星，念故咱知影。就是这些人要对东方出发往西方行，为什么要找一个君王啊？为什么要找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啊？咱感觉趣味特别的是耶稣出世的时候，那个世界有一款期待，因听候一个君王来临，甚至连罗马的历史学家也知道，照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发展到通来当当时来看，已经是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前啊350年的中间，因的哲学思想发展到让人类愈来愈有知识栽培，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多一位，这款的系列哲学文化塑造，包括马其顿这款的建树，系列了后的罗马帝国延续这款的文明发展，伊甚至把这个希腊所拍落来这款的世界的版图，条条道路通罗马，甲通，啊，佮踮咧地中海发展舰船，吼，会当往南到埃及尼罗河口，所以罗马帝国这个时阵，会当讲是迄个时人类文化发展到上高峰的时阵。遐毋过，即所有专家学者看历史的人，心内还是耳腔内拢有咧流传一项，因要听候一位君王的来临，所以对东方来即几位星象家真明显。也是游玩同款，在那个资讯不方便、交通很困难的中间，他们游玩可以有一些这些观察消息的分享。所以我们并没有看这些星象家来到基督的身躯边，哇，看起来好像亲像一百多一个故事，也毋过咱知影，这个当时是不加有可能。

灵发生。所以耶稣就是在这款世界的气氛的中间多成肉体，因为世界拢在仰望一个君王，唔知是对多一个国家出，但是因咧听候上帝。家的人心内充满对的宇宙掌管者的追求，心内有迄个渴慕，知影踮咧人世间建立一个黄金的时代，已经发展袂落去啊！除非有上帝，当心来祈祷。万观灵的主，听话的上帝，感谢你，也好。这几位圣上家也代表那时世界的渴慕，要来仰望上帝做奇妙的工，上帝的来临。感谢主，你真实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三个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在那里。谢谢每一位嘉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6-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更强大，上帝更强大。

蒙古的军事领袖成吉思汗，他大约是在主后1162年到1227年间的人物，在他崭露头角之前，杀害同父异母的兄弟，以提高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当他巩固权力之后，开始打造一个从亚洲太平洋海岸延伸至东欧的辽阔帝国，甚至远胜于亚历山大帝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杀伐无数，他与他的精壮汗国所到之处都留下死亡和毁灭的痕迹。他那些毁灭性的军事征战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无与伦比。今天我们面对的凶暴敌人比烧杀劫掠的军队更令人畏惧，这个仇敌意图征服并摧毁我们的灵魂。使徒彼得警告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仇敌既狡猾又危险，就像一个厉害的战士，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对抗他。但有一个美好的原因能让我们心怀盼望，那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4节写道，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圣灵，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这会摧毁我们灵魂的仇敌。即使仇敌想征服我们的灵魂，但当

我们倚靠圣灵，就能坚定相信我们的生命已获得保障。这位上帝更强大，我们可以在每件事上都信靠他会与我们同在。您曾在何时感受到仇敌的攻击呢？您如何回应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为主比我们的仇敌更强大，而且主早已胜过他。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依靠圣灵。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6-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更强大。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彼得前书第五章是使徒彼得写给受苦教会的勉励，在一到四节里他是写给做长老的勉励他们。他首先谈到的是长老的职责，在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在古代的教会中，除了使徒之外，没有比长老更大的职任。使徒是超地方性的，但长老却不是。长老是负责牧养教会的，长老在圣经里面有时又称为监督。所以在初期教会当中，长老就是教会在灵性和行政上的领袖，执事呢，则是关系到办理事务方面的，他们的职权是在长老之下。彼得是身兼使徒和长老，他说他也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个是指彼得曾经亲耳听过主耶稣受苦的教训，又亲眼看见他受苦的经历，因此他可以说他是主耶稣受苦的见证。彼得还说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一个做基督受苦见证的人，在今世如何是一个为主受苦的长老，在天上他也如何是一个与主同享荣耀的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也谈到他自己的受苦和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这些都是彼得曾经亲自听见过的，并且在变化山上他也亲自看见过荣耀中的基督。因此他在这里勉励那些为主牧养群羊的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

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曾经当面的鼓励他，要他牧养主的群羊。现在彼得已经按照主的托付在为主耶稣管理他的群羊，他也鼓励别人和他一同在主的面前忠心。其实主的仆人在牧养群羊上都是应当站在一个受委托的地位上，不但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羊，还要出于甘心，要有纯正的动机，还要做群羊的榜样。对主如此的忠心，将来有一天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彼得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希伯来书13章20节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牧长，所以教会中的牧人们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待圣徒，必须按照主的旨意来牧养群羊。而且主再回来的日子，我们不要硬生生的来抗拒生命中任何的经历，所有的经历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的手在安排一切，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美好的安排。很多时候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眼光要放远一点，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更远更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这一生的际遇也是在神的手里。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上十架拯救我们的神，为我们安排永远生命的神，因此我们何必多虑呢？就是第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这里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所有的忧虑就是那些个造成我们心里重担的因素，要像卸货一样的将自己原先所承担的重担转让神来承担。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清楚，忧虑它是一个不幸的表现，我们基督徒已经认识了神的大能，若是我们依然忧虑，那就是轻视了神的能力，怀疑神的信实，表示我们不敢相信神的看顾，恐怕我们的神有疏忽之处。所以忧虑严格说来它是一个罪。至于说到卸给神，并非是我们不负责任，乃是说是让神来做主，交给神负责，依赖神为我们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感谢主，这句话让我们应当就可以放心的将一切忧虑卸给我们神的理由了。他既然是顾念我们，那么我们卸给他的一切难处，我们的主必定不会轻忽不顾的。仇敌魔鬼就是希望我们因为一颗不坚固的信心，仅仅是怀疑就可以给魔鬼开一个大门。所以8节9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谨守警醒会使我们的眼睛多仰望神那一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了神，才能在患难当中谨守警醒。谨守是表示我们对仇敌的防范十分的周密，那么警醒是表示我们对仇敌的诡计应付的很迅速很敏捷。所以我们要多读经祷告，亲近神，这样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才能够敏锐。无论仇敌用什么样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前面，无论仇敌用谁说了一些个好像对又好像错的话，我们的心灵就会立刻的清楚知道，因而不会上当。撒旦的原文意思就是对敌，魔鬼是撒旦的别名，原文的意思指的他是残谤者，因为他残谤神，也躲在世人的后面残谤教会，他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穷凶恶极的狮子。
至于他寻找的目标对象，就是那些个不谨守不警醒的人。可见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正在不断地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提高警觉，识破仇敌的诡计。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清啊，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人，乃是藏在人背后的魔鬼。接着彼得在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同样的苦难。您知道魔鬼有一个诡计啊，就是让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最可怜，这个不幸的事情只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这里使徒彼得说，我们要知道在世界上的众弟兄也有相同的遭遇，我们就会觉得啊，我原来并不孤单。

恩，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振作起来，并且知道我们的天父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第十节说，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也是他所赐的福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在基督里呼召了我们，又赐诸般的恩典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主一生的陪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他使我们有智慧和勇气，使我们明白人的心，也使我们知道当走哪一条路。我们依靠主，圣灵也必定会赐智慧加力量给我们，也赐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在西半部整天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东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其中华东地区是位在于背风面，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普遍还是高温炎热，大约是落在32到35度之间。不过在这个周末，北部地区的降雨明显，因此高温会稍微有所下降。而目前人加薪还有提高志愿役加给到30,000元的部分，受到影响的志愿役官士兵大约是有150,000名。而国防部曾经表示，全年所需要新增的经费大约是300亿元。另外在警消月退方面，则是比照军人待遇，把所得替代率调高到80%的部分，则是大约影响到30,000多名的退休人员。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今年度总预算朝野协商，当时有所谓的配套措施，行政院会依照决议最晚在10月向立法院沟通。他也重申，政府在今年7月已经提出了军公教加薪措施，去年则是已经核定增加军人待遇，其中也包含志愿役的勤务加给增加50%，战斗部队的加给也增加了140%。考试院方面则表示，退休公教的月退金是否要调整，要看在明年初所公布的今年度 CPI 是否已经达到了5%的门槛，以及实际的 CPI 的涨幅来定。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中市政府住宅处政风室在近日发给社会住宅所张贴的消费者保护法的宣导公告，民众反映在部分的社宅电梯还有网页上是赫然见到在公告之内有关于组织行政栏位的中央及地方的配图，竟然用的是中国的国徽，甚至消保官身上所穿的是中国警察的制服，而引用的法规条文也是错误百出，因此是愤怒的打电话向市府抗议。对此，住宅处指出，经过调查，有4处的社会住宅是贴出了有关的纸本公告，还有2处社会住宅的上架网页公告目前都已经紧急撤除。而对于民众的炸锅抗议，台中市政府是自行回归中国，民进党立委还有台中市议员则是痛批，中国已经接管了台中吗？根本这是国家的认同错乱，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也沦为了统战破口。而台中市都发局则表示，目前已经内部检讨疏失，而同仁主要是利用 AI 生成图卡的过程，没有输入台湾以及中国的区分。另外，图卡制程没有经过审核，并且没有送交各科长官来复核确认，是直接交由各社会住宅进行张贴，以至于未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引发社会疑虑，向大众致歉。同时，这起事件的相关人员将会由市政府政风处召开考稽委员会讨论惩处的方式。联合报头条新闻，主计总处在昨天发布了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 2.54%， 虽然比起六月份是稍微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已经连续第三个月破了 2% 的通膨警戒线。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推升了七月份的国内汽柴油价格，油料费的涨幅就超过一成，再加上燃油附加费也推升了国际机票的价格，并且外食还有房租等费用也在持续上涨。其中外食费的年增率是 3.05%， 也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因此，国人的外食经济压力似乎没有见到有舒缓的情况，也都推升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超过了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也预估，八月份如果台风没有造成农产的太大灾损， CPI 的增幅是有机会再下降，但是仍然会大于 2%。 对于物价是连续三个月都突破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科长蔡秀慧则解读，物价是属于温和上涨，而民众对于物价的体感会和购买的频率有关，但是 CPI 其实所反映的是民众经常买或者也包含不常买的商品在内，属于综合指标。此外， AI 的需求太热也持续推高了七月进口物价指数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而 AI 通膨的现象还没有解除，七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的年增率是 16.94%， 也创下2021年发布以来的最大涨幅。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增幅是 28.19%， 则是创下了1977年1月以来近50年的最高纪录，主要是反映了记忆体等有关的电子零组件的价格上涨，还有缺料的情况。影响所及，在七月份的电脑还有软体等属于教养设备的年涨是 8.23%， 也创下44年7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观光署在日前公布国际旅客到访台湾的景点，其中夜市是以 86.88% 居于第一。为了让传统市场还有夜市都可以换上全新面貌，经济部在昨天是向行政院报告，推动商圈及市场辅导及推动成果，将协助全国353处的商圈以及1030个市场和夜市进行美化环境、数位升级、补助加装空调、建置 WiFi、 双语标示以及导览的相关目标。学者认为，在传统市场还有夜市推动空调的设置，并且部件 WiFi 的数位环境，都能够有效增加国际旅客的来台意愿。联合报焦点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在昨天进入到第二天，因应假想敌情的状况，各部队是陆续进入到战术位置。其中，空军防空飞弹部队所属的国产天宫三型飞弹是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也为都会区域来撑起重要的防空伞。军方人士指出，在大台北的防空规划上，在过去是以台北市区域的南缘战术的位置来进行防空部署，但是在近几年来已经展开了前推部署。而天宫三型飞弹是属于中科院所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作战范围有200公里，射高则是达到45公里。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查出 男子黄伯威以及王大伟是在暗网购买了高达5000万笔的全台湾户籍还有劳健保的个人资料，除了后续是卖给征信业者之外，还在网络上泄露有关知名人士的个资。此外，王伯威还被中国方面吸收成为了共谍，由云林县长的秘书施亮炎提供县长张立善在2024年前往日本时候的机密行程之后泄露给中国方面。检方在昨天是依涉犯国家安全法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以及行贿等罪嫌起诉了总共有12人，其中黄伯威的3罪合计是被囚刑13年，王大伟则是囚刑4年。在昨天，张立善也受访表示，施亮炎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很好，在离职之后才发现到他涉嫌泄露行程机密，他感觉非常讶异，但也尊重司法，同时也希望是勿枉勿纵。联合报政治新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唱空城的冲击已经明显浮现，其中包含国外进口的 3C 产品是首当其冲，包含在目前无法办理进口核准函是卡在海关，而科技业的新品所需要的制造核准证明函也因为没有人可以审查是全面停摆，连船舶还有飞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执照到期恐怕也无法航行。为了解决这个困境，行政院方面表示，现阶段是由主任秘书代为处理相关业务，但是目前除了对外业务受到影响，其实在内部的行政作业也面临到困难，尤其是公家单位的公文在出手之前是必须盖上机关的大章还有机关首长的小章，才能够合乎行政处分的刑事要件，但目前的 NCC 虽然有大章却没有小章，等于是一张行政处分都开不出来。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低，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持续在消化前一天的外资买超的汇入动能，在中午过后上升幅度是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 32.261 元，升值了5.4分，汇价是连续2红，而成交量则是放大到31.385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中场是收在44396.7点，下跌了214.9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45.62亿元，其中外资是买超20.19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的电子代工大厂伟创是爆发了国内的第一起因为系统作业疏失导致股利发放2度顺延的情况，将近175亿元的现金股利在昨天是顺利的拨入到股东的账户，并且将补偿延迟的利息。但是金管会在昨天还是落下狠话，表示因为系统因素延后发放是属于历史上第一次见到，已经要求吉保公司清查是否有疏失，如果情节严重，最重的话是可以收回伟创的自办股务资格，并且将厘清重讯发布的时间点。同时，自办股务的资格将改为委外代办，并且改为委外之后是无法再收回，成本也比较高。在最近一次被收回的案例是要回溯到民国109年的大同案。而目前具备自办资格的公司在全台湾也只有大约40到50家左右。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的高龄驾驶的事故攀升，而分析在近期全市的事故案件是有减少的迹象，但是在其中的高龄事故占比却呈现每年都在节节升高的趋势。 五年之内占全台北市整体事故的占比，由原本的 9.7% 已经上升到 13%。 其中肇事原因主要是以没有依照规定礼让其他车辆为最多。而议员则指出，高龄驾驶的事故在五年之内暴增40%，不过驾训课程只有139人参加，580000名在65岁以上的驾驶人所拥有的高龄驾照自愿缴回率只有1.4%，因此呼吁台北市政府应该要提前介入来增加诱因。对此，北市交通局则指出，如果缴回驾照，绑定敬老卡，搭乘大众运输，每个月最高可以回馈1500元，可以多加利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2023年，在新北市土城区的某所国中是爆发了震惊社会的校园割颈案，其中品学兼优的未成年学生杨晨勋是无辜的受害身亡。基于校安的教育公益用途，新北市政府是同意公开杨晨勋的姓名。杨晨勋的父母在昨天也与议员一起召开记者会，将从善款当中拨出500万元，给予杨晨勋的国中母校成立杨晨勋清寒优秀学生奖助学金，另外也拨出了50万元协助母校来装设求救铃等相关设备。杨晨勋的父亲认为，他的姓名是已经可以合法写明，不必再像过去是隐姓埋名，对他来说是迟来的一点正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中信兄弟的前任打击教练沙拉在今年是重返球员身份，并且再创惊奇。在美国新成立的女子职业棒球联盟 WPBL 的赛事当中，代表洛杉矶皇后队先发上阵的沙拉，在昨天的比赛是轰出了一记石破惊天的右外野满贯全垒打，这不只是他个人在这个联盟的首支安打，更是载入史册，成为 WPBL 联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支满贯炮。而中场皇后队就在他单场双安打

古父亲同时也是知名篮球教练林振明精神的珍贵意义。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火腿队的21岁台湾火球男孙毅磊，相隔12天之后是再度登板，中继0.2局没有失分，飙速则是达到155公里。而火腿队中场是以8局上灌进了4分超前，在最后是以6-2击败了对手软银鹰队，也避免3连战是遭到横扫。而孙毅磊也收下本季第二场的中继成功。另外是从资格赛出发的18岁台湾的金石乒乓球馆小将蔡天宇，昨天在2026年 WTT 永贞支线赛的男子单打的第一轮，克服了先前局数是0-2落后，最后是以3-2逆转了目前世界排名第45的捷克一哥杨卡维克，挺进到16强之列，也缔造他个人在成人组的国际赛当中的最佳战绩。下一轮比赛将会挑战的是法国选手贝特鲁。继续来关心当中，也同时以更大的篇幅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成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中也新增了包含无人机、人工智慧、电子战等新型作战方式的专章，显示日本调整的是外交辞令，而并非是降低对于中国的警戒。根据外媒报道，最新版的白皮书是保留了台湾和平稳定对印太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十分重要的论述，但删除了在过去的攸关日本安全保障等有关字句。文件同时也指出，中国持续强化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透过常态化的军演、海空兵力部署还有认知作战，已经对区域安全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8月5日是在华盛顿接待了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勒班，除了讨论由欧洲承担自身更大的防卫责任的议题之外，也重申两国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以及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共同承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捷运绿线规划车站周边的排水改善工程，但是审计处透过调查发现，在捷运车站800公尺的服务范围之内，有46处的积淹水的记录，另外还有10处的雨水下水道工程，以及捷运路线的建设范围是有所冲突，恐怕都会影响到未来车站营运还有民众的通行。对此，桃园市政府则表示，目前已经有35处的积淹水地点是完成改善，其他的也会持续列管追踪，而工程冲突的部分也将会依照个案来推动改善措施。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利用道路铺面更新的机会，重新检讨了道路空间的配置，并且在士林的至善路划设了保护型自行车道。交通局长张明宏在昨天表示，市府愿意尝试改变既有路型，相信经过持续的修正与讨论，能够打造更为安全友善的骑乘环境。而至善路的沿线因为会经过故宫到丰贵嘴以及阳明山地区，因此早就是自行车的热门骑行路线，这一次配合路面更新工程进行路型调整，运用了既有的部分慢车道还有路肩的空间，规划出了保护型自行车道，并且也整理了沿线的交通动线，调整车道配置，让用路人的体验是可以更加安全也更为方便。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本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期间将进行警报传递、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等措施。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提醒，到时候市区的公车、计程车、转运站、富康巴士、U-Bike 以及共享运具等属于公共运输的服务系统都会配合演习管制，也请民众在听到了防空警报之后，务必要配合指挥就近进入到防空避难设施。另外是今年的演习

也办理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部分交通资讯的服务系统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也建议提前完成有关操作，尽量避开演习的时段。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还有平镇等五个行政区配合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办理龙潭集水厂高压电器设备检验等三合一工程，将从8月10日的上午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为止，有将近10万多的用户将会停水达到11个小时，而停水区域的民众因此应该提早储水。而这一次停水主要的影响范围包含龙潭以及大溪区的所有里，以及复兴区的3名里，八德区包含瑞兴里在内的9个里，还有平镇区永光里等6个里。经发局也提醒民众应该要在停水期间关闭抽水机的电源，并且是慎防火警。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上午啊，为您准时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现在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趋势嘛，那今天我们谈一个，你不能不说它是趋势啊，每个人都在这个趋势当中。现在从这个远观到这个学习，然后开始运用，还有很多朋友怕来不及，那甚至本来免费现在要购买，有了它你就发觉说员工人数大幅减少，或者说你要你突然多了好几位免费家教，没有错啊，它就是 AI 啊。那 AI 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呢？现在有了 AI 之后，在之前就有朋友提到说，哇，本来这个好像在当主管的时候啊，要底下的这个同事们啊，要做一些这个报告啊等等，要等好几天。那现在呢，一天都不用，这个一个小时也不用啊，几分钟啊，这个洋洋洒洒就出来了。但是我发觉说，你在运用它的同时，会发觉说啊，你在用 AI 做一些治理的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时候它好用，有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忧心。这忧心是什么呢？它太好用啊，那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谈这个 AI 的趋势啊。那在这边就特别为大家介绍啊，从哪个角度来切入谈 AI 呢？我们要从儒家思想啊，听起来很跳痛，但是呢，实际上我发觉说，深入了解之后啊，真的是如此。非常欢迎蔡国辉博士在我们节目现场啊。嗨，蔡博士你好。